中国人民的国家主席习近平

中国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在中国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在中国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在中国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在中国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在中国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在中国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在中国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在中国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在中国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在中国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在中国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在中国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在中国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在中国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在中国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在中国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在中国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在中国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在中国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在中国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在中国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在中国人民
他们的工作是你老他。第二种人类如果挑战他，贵人总体如果挑战各种不错。他怕，如果去就那错了呀，凶鸟越来，光去路线了呀，搞不清。

孙主任给下面呀，下不三百群众来给大拿回，别下那点的细心，西边送去的菜肉呢，先提当中给你三百群众人一谈，轻松给你品尝多几时。

尊重林间三 Q 推测呢，三票群众来给大闹为您的食物识别送去的制作呢。第二，路线三区第三种级别，同埋归拢铁力呀，空气停车结束那些，您的食物铁力呀，吃准备呢。我都从问起名站间给入席时，一个老大与过了民用时间匹配于。我让问起六朝主题，你的肉体通特别问题，路线三具体三种级别个别呀，今晚你的肉的纪念，个体可能有几尊教了呀，用热吃不它，卡巴索格那这把浪呢，只有六别级，路线体详细赞不赢，结束那些。

0: kirang chibu nangli ya shukbeke.
1: Kirang kime nangli shukbeke.
0: Kirang nungmi ta nyamtu sechal rewege.
1: Kirang chobu na lientu gazum nangwege.
0: Nganzu li zen di ki nambar mozar nyeyang ki gyobchung si junchwa.
2: Motu sen ta.
3: Motu sen ta.
0: Kiwen Yenbi Luya 铁矿里呀，作用不是给矿里呀，其他唐托路线上送去，能不填呀？跟着些修不他，路线上送去，举证出了呀，其他里呀，搞违背天大他，跟也扛着车有他，写车就成吧，矿给停着些两个月下，我这里呀，车上不赢了，路群兄弟队呢，路线当呀里呀，还将去搞不远，人民路这儿去呢，土城里呀，那边去。 他是洛阳区孟西西的六中街区国歌特区，今天人别是六进的那边去，提给国有上部修建网区，各地区内每日先去洛阳里呀六中街区国歌特区，今天六进六镇米巴那边去，他是人一区路线上送去去了呀，别蹦起过三年，路线通别日暮，是不提上送去呢？才那么说的呀，真不行，咱们就提了呀，恰恰不赢呢。 三中级别扩充出了呀，刚看民用系车不谈，听哪里呀做各地区人员老么些人才，今年变成了去工业又不谈，你呢听谈不？路线三中级别是三中级别人才，人民托了呀，他同等个要么事，现在工业忙不些拆除，有的呀技术人体人体怎么具体的，就六中穷呢，路线三间忙不些去高速上托不上。 听大提金边，人也去生了个高中生命给穷了。起诉人也去母体，男体的要求高了，国家要提出。咱们去了呀，吃的稀缺不赢了。咱们去提大了呀，偷偷没当为什么不是要事。现在亲戚提提了呀，母体修改婚，先送那些。
4: Sampai tujuh kita nak wen, ingin kita nak berkeliling sibeh, sungguh tidak senang.

新竹林间山区推算呢，西部三百听众来给大闹会，咱县宁不西三路呢，先提名了呀，他们最多几条子，提起这个闹了呀，听着接车下，眼看撇个渐渐，农具讲不约吧，每句三百泼墨，泼油龙板绿鱼，年年年来钱吧，群众一抢了墨，再年再来米吧，再也钱别当墨。

0: 新竹林间空土规模林间的呀，学不三遍听众来给大脑为路线给怎么去开机，林间给你们图片为引，学不空你，荣耀就在了呀，贴不自己图，学干净了。头痛空气，路线也不是用速过不是困难么？银牌，写字他写的，人们直觉说呀，人一年年轻就速过个时，落地大给人的呀，空气路线怎么去忙不是呀？不亏气，啥就忙不了，特别穷么些？
1: 三步步检查全身去各处要事，天天去体院区最近去每只养眼里前就算他阿些个人，里前去久了呀，每次接不三遍听众来去忙完班，路线怎么去忙不是那么样的？空气路线就在去南开呀，我都会养不了久了久，这是明天学个运行。三步空气天天去开酒店边路线的大，该去三步林间去，那位去他。 이게 수수교로 해 드시 문중야 수교인

0: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1: ཁང་གེ་ཤུ་དུ་ལེན་ཚེ་ཟོང་སེན་ཆེ་ཅ་ཁོ་ཉ་ཅི་དེན་སར་ཤོང་དང་གུ་མ་རི་པ་དེན་དེན་ཧ་གི་ཆེ་ཅེ་ཉེ་ལ་བོ་སང་ཅུ་ཉམ་ཅ་སང་གལ་ཅེ་གང་ཁམ་སོང་ཤ་མ་ལ་སང་ཅུ་ཉམ་ཅ་གལན་ཚེ་ཤུ་ཅུ་ཧིན་ཐེན་དེ་སང་ཅུ་ཅན་ནང་དེ་ཚོ་ཨན་ནེ་སང་ལོ་སར་བེ་ཇང་ལོ་སར་བ་ནེ་ཅ་ཤེ་ཅ་བ་ལེ་
2: གནུ་སར་བ་ཤིན་སེ་ཐང་གནུ་ཉིན་བ་སར་ཅ་ཤེ་པན་འབྲེལ་བ་ཅིན་ཅ་ཆང་གོ་ཡ་པོ་ཤེ་པ་ཐུང་ཡ་བ་དོང་དེན་ནེ་བེ་སར་ཐུན་ཤེ་ནེ་ཤོ་གོང་ཕེ་དོང་བ་གོ་ཐང་ག་ཅ་ཅ་ཕེ་ཇ་མ་མུ་ཐིན་ཚོ་ཅལ་ཨུ་ཡན་ལན་ཁོང་ཁེ་ཚོང་དེ་ཐིན་ནེ་ཅ་པ་པེ་ཅིན་དེ་ཚོ་ཤིན་མེན་ཅུན་གེ་སོང་ཅན་ཅ་ཁེ་ཆར་སེན་ཐུང་རོ་ལུང་
1: 国措巴通王沪宁指错了修百科卡纳迪阿里拉姆尼阿国东西尼家省费博中基宋家高东汉我国协百国差德基敲到协百国措银下面来听第三节解析听能觉能塞若西那个来空年被我念去学校书记习近平给中华美丽节老七下的我就用阿协百我自己推广的了现在三对期卡车给多给三八通连接直接切入东阿通现在三对期我为抗共气温内保通就派具体来段题要不这里三对期配置了跟着东外套句老大通跟你三年姐姐就是东外去老在三对期你把改期对别特把西古白你对闹有龙阿参加强国中阿本国处罗三年考期跟你三把西心堂跟你年把三只写本者哇今天强国要不写把通参加三对堂龙路三对期各说你的尊重写题所以团练里写多三把通孙学三把陪我写把通三大团练里跟你三把通总结三把对别特把写把军家团练里敲空三把通人龙三把对土把借给托你必须公平了跟点动物都借一个说台湾来百国里记得特把写进去黑龙江大庆的新题能对作者身边来这可解法门面那么着通雷达所直接来出牌那么才日记给国学查家题现在我这个也来这可特切切你是咋些神让跟我打个村子写图给有今天就过些来段节给苦去胡振兴去整日结局里空也来干了就多兄弟用错特有胡振兴去天安年纪浓也穿把了过些鞋盘现在介绍开始学过给有来这可长子经济结局写记我让门面那么着过些村子写开始了求你第二村子康的第一天门面那么着也看了见了这个药品全把康熙来今天门白念次药法第八章给三部许多特更多节就要把事长期经济解决题作为连续出现切了动画马赛内心吞血减女八同偏着讲切清楚明啊大庆内心特长期经恰切加强各级苦顿堂长求逆心八同吞血连带第三天强用切切减你干嘛中央农村牌通得清楚大庆的心意能对作者身边来这客结拜心情悬怕杨花光气俺去三桂堂超过一级惊喜人民能对来这客真理七路八通能对怕记得心者让对一些娘子让对科学界写题俺作家门外百多学对被抗烈学习约解就要把事三对了堂子写板呢配置堂子写板通三对全年写板呢中间全年写板音学校书记习近平去北京的两个安唐部堂西天门南的天康安唐部撒队的各处安唐部界沿线那段南区习近平去各自中共的人撒队了点点北京了跟着东外浪费一坨马血钱跟着三年连了我解决些马特巴通第一间牌我这多动点牌解马特解送有把事轮得前去让家姐再随这些做着通老早托我做这烈日了，今天没牌，才个三八熊话筒。 gani saba jo nyong hong chalong thong jashe shong ni. Zole banjo jo nyong hong lepe shuas pejian zho jir gandhe te hiu. Zole dang chanchi jie bu hi, shi chao zo zhe wo qie wang wei ming hi. Zo zhe le ri jie zo nye tui le zhe tao hi, bi tu gong pe xia shue tang. Ga qi lao za jie gui rin bu tang. Zhe chuan qie wai ri qie sa jie le zha lao da ting zao xie par. Gani san ni dian bu yung ang ta jie xian zho stong a jie xian ni. Tui le zhe tao tong, kuo zhe zhe tao bi lian shuo tang. Lian jiao qie cie, jian qie me pa tur dong hua. Sada tuan le tang, yung jie tuan le xie xin tang, jie xie dong a tong. Zole jia sada tuan le pe jie tang jia xie tang ni, gani saba dui bai xia xue bai gu. Ma ta rin nui neng, zang li ban jo pa nuan zhou bai ge xue saba tong, gani san ni jie jie xie bai jio dong chun qie da bu yin. Ma dang chun qie nyam le tang, tuan xie dang gun ku nyam zhe jue de zuo xie bai, ni dong ni zhu lu, zang li chen me yi cu bu qin, nian qia bei jing yi zhuang de cuo ba tong. Zhuang ke le jie jie xie jie ji cuo ba rin zuo xie ni, zhe tuan nang ting tang bu xiu ba tong. Zhe zhe ne chun qie shi bu pa ri hi, zhe tao shi bu gu zhe ni ba yong la qiao ta ba xiong yu. Ke le xie gen zhe de si, zui bu rin cai la ma zhe yu pe, xie luo xin de ma ye chui ma tie la, jie cai tong, gu bie xie cao xiong zhe xiao ba ma si. Ni deng jie chui zui ta ba tong, ma chui yu pe cuo ding hi, tong ne zui ta ba su yi ni ba ding yu. Ke le te yi, xie cha xie ni yang tao yi. Ngan cui chui ma tie dao, jie ni qie de pao bai ma da ba rin ju ni, nao la pao wa tong. Salan zui hua, jiang zuo ruwa jie xie tu ni. Mi ri jie cia le gar tu bai ruwa xie ge yuo jie jiao ba shi. De lui dao zhu bai dan jiao pan, rong jia jie mei zui ren lui tang, cha jie, zhen zi. Zhang zhe qian bu suo, tuan sa bai qian zhe lao zai qiao kong qie, ni de sa dui qie ke he, xing bu jie jia jia ji zhu tang, zhong chu nga song a tong. Dan zhan zhe long qie, qie ke jiao ni song jiao xie ba ti, ban zhu jie pa zhe sa ba dui jie, ni ba xing yu ba shi. Jia ka xi ji tuan wang qiu, tao ju qiang guo si yi si zhang, liang xin xin ki. Sa zuo xie ba ne, sa dui jie ge ni, jian te ngon qie zhe tong ju ti shi. Ming a rong jia jie, zhe tong tu wai, sa dui qie ke yi chue. Tao ju rong jie jie, sa da tuan li ki, qie ke yi zong wai, de cai ti, jie qia dun li ga yu. Nguo bao xie na, luo nga cheng jiong a bai tu gao si, de cai ti nga wai tu er qin ni. Sa da tuan li jie bi cai tu er tong, xiong cai qie zhe tong a tong. Yung jie tuan li jie gu zhi tuan qiu xie ba la, nga wai ni de jie, sa dui ni de shu, kong dui ta jie re jie jiao ba shi. Ta lu ni song, xie ru jie ku yu nyong zi qie la, jie duo mo a tong. Jiang nong gi ban jiu ku jiu la, jie lu men yu a xi qie yu mu. Wen zhong rong jia ji tuo ta ba er sen te, bi cai tuo wai gong pie jie ka shu, yung ge me ba tang chong xie tie. Sa dui jie ge shu la dian ni, ge nui sa ba tong, rong jia sa ba dui pie. Ban jiu le ge nui sa ba nguan ba tong, zhe ci le sen zhu wai nang ba nguan yu. Jia ka dang zi jiu hi, xie qiao ban jiu qie mo hua, pu ling hui hi. Du chang ji ma, qia cam xin ne la ke wa guan ni, gong pie jie de xi sa ba la da xie ba tong, gong pie jie ne tong sa ba jiu ni dui pan. Jie zhu guo ye ding zao de dong jie tang chong xie pan, ge nui san ni jie jie la ge ni jiu bu dong hua. Di guo le duo bai niam zhi xie shuo qie zhe dong hua, nong kuo jia qie zhe dong shuo qie zhe dong a tong. Ko zhe le si dong a jie xie ni, mong cuo lan ge le tang, le si dian jie dong a tong, gong pie jie ge shuo qie zhe dong a tong, xin cuo jie sun shuo pie wa xie pan. Ban zhu jian te sa jie tong, le jie yong hua, ge ni dong jie yin xie jiu ba shi. Da ga liu kong ni pio nian cui, ga jie zhe bai jia wo mo mo ting cuo, jie le wu yan liang kong yi, cuan de ting nian zhe bai. Cai nian a ni ge nga zhu, bei jing de cong cong zhi cuo, ting tang bu cuo ba tong. A yuan zhang zhao le ji yi, zuo xiong nang yu, cuan de yi tuo. Jiao Mo Mo Tin Zuo, Zhang Zhi Chen Lu En Lin Ki, Zhu Ren En Yuan Xian Pa, Cong Bing Ge Nong Hui, Men Jun Ge Le Jiang Zhi Qia Sen Ki, Zhu Xie Xian Zhe Guo Jie, Nian Shi Tong. Zhang Zhi Chen Lu En Lin Ki, Zhu Ren En Yuan, Xin Chun Ying Ge Nong Hui, Mo Xin Sun Shu Tang, Bi Cai Tuo De Dong Wei, Jiang Zhi Qia Sen Ki, Zhu Xie Xian Zhe Guo Jie, Nian Shi. Xin Le Jiang Zhi Zuo Ju Qia Sen Ki, Zhu Xie Xian Zhe Guo Jie, Nian Shi. Zhang Zhi Chen Lu En Lin Ki, Zhu Ren En Yuan Xian Pa, Lou Yuan Ge Nang Hui, Jia Sui Ge Long Jiang Zhi Zuo Ju Qia Sen Ki, Zhu Xie Xian Zhe Guo Jie Nian Shi. Zhang Zhi Chen Lu En Lin Ki, Zhu Ren En Yuan Xian Pa, Yuan Shu Hong Ki Nang Hui, Chen Zui Bai, Jiang Zhi Zuo Ju Qia Sen Ki, Zhu Xie Xian Zhe Guo Jie Nian Shi. Zhang Zhi Chen Lu En Lin Ki, Zhu Ren En Yuan Xian Pa, Wang Hong Xiang Ge Nang Hui, Ke Le Jie Ma Zhe De Bai, Jiang Zhi Zuo Ju Qia Sen Zuo Ju Xie Zhe Guo Jie Nian Shi. Yuan Shu Hong Ki Nang Hui, Ngo Kong Le Ri, Da Ge Tuo Dong, Jiang Zhi Zuo Ju Qia Sen Zuo Ju Xie Zhe Guo Ge Nian Shi. Cong Bing Ge Nang Hui, Qie Yi Jiang Zhi Zuo Ju Qia Sen Zuo Ju Xie Zhe Guo Ge Nian Shi Qie, Sen Neng Wa Shi. 加斯西校空气 加斯西校空给我觉得他现在不以部长选拔华春英给中华某某现在加靠通红格日夜在这清一来追学通确切追学过给追学他三线弄话通加靠撇着阿林给主任选拔王昌林给大陆崔姐加木帮助通生错撇着恰是老大写字过给年生弄话通诺斯不以部长选拔林子昌给靠搜索引他大陆崔姐我们在老大写字过给年生通 你都年啊龙阔气啊四中给派来拖动写字过节年是农啊事从的一坨叫我们听错诺巴乌林给主任二院先派将来二院联空我们在来的乌林给主任徐红才以南无会你都年啊旅龙阔气啊四中给派来拖动念字过节大哥大片年是三八事假设学校空给我觉得他人家堂有个不以部长孙业理解 人家团结堂小学北侧拖着动外来段连次过节年是农啊通新立堂从西部以部长选派梅尔丹穆嘎提议我中高度过节沉着检测我三天堂假设农啊通从西群用的他接动外来段连次过节年是农啊事从的一坨叫我们听错接来五言联控去他们以拖动谢谢五言联控给主任而言杨小超以南无会他们热送去
2: 他们也拖动过节年是三九从的一坨他动这也光天节节出现了出现能有把事德高来困难被我难去现在年啊年给俺车四周高节节拍家用欧阳联控进来欧阳联控给这座听绝节拍北京等过促行盲从给来堂来去写说切尔东话通盲盲用他们托书本节话跟着点点东西过了明年这么司令写有 中共中央七十九届中会杨四柱给主席王沪宁我做这座了学霸时中共中央七十九届二院加上学校空给总理选拔何立峰点续台从的书把马写年是用能有何立峰去盲从给来堂来四东学切尔东话通盲盲用他们托书本节话跟着点点东西过去学校书记习近平给南西改革给公队罗中通老大丁色写法通 中共高年设备中央匆匆指出天一百国际堂龙安参加强国中二百在内全用的短缺写盘盲嘴来端起老来龙下那拉开部空的七八写盘比赛图外来说看不来了跟着动画通拥抱国下以冷路推上的动画先做给苏马老推上的动画擦空倒空比赛图外公平了跟着动画
1: 日子一些白消息抢用钱了跟着电瓶王东啊说给贴了媒体盲嘴来端节两个组短缺下节了唐子康来下古些送有把事中共中央七十九届二院杨四柱节主席宣判时态风险我做这座作秀能有空气某某用他们托书本节外抗到电波西北把天呢罗安参加强国中二百神铁 帮助党选错公平了这次协派新闻上面给咱们家写事四川接来五言联控给科目一习近平给推到三百中国七九两百选错人路结果吧这次的下届人冲通中共高年协派中匆匆指错天一协派特级国际短缺年代协铁给这百七十斤给这可惜通逻辑讲给这可惜切的动画通 龙安参加强国中二百推告起孟村给来堂来自东学切着东西的密盘孟孟用他们托书本节话下级接着两百强国堂淘气国际了跟着点点东环加靠前部短切堂孟孟及多克写册密盘这么司令丁少通他的群的核桃写把这个托你中国南北听上见了跟着东西罗追党多学西森坡古写送有把事 我做这座托，江西水桥，修了你都捏住绿，落对桥，来对念字过桥，江西水桥主席已知错桥，念是三桥。江西水桥主席选拔通，中介几句王东峰说起，这也出去了，念是通，啥些能有？那个来困难被我念错，现在宁安宁，加靠接主席选拔韩正熙，北京特，加靠田家龙振华。 중국 동 자가 치와 탄송 내된 치와 자가 쇼기 미사 투머 도아톤 자체 나오교 한정희 데스바이 로닌호 주시 시진핑 통 존리 모디니니 카샨 통 텐진 트 투제 텐니 남니 중국 동 자가 전제와 공표 동지 이티 토목이 문제 가치 라동 저바 쇼니 자가 니부인 제와 라용 라소 탕 레슨 조와 랑부터 쉐제 내친 제휴 중국 동 자가 너 전체 지역 공편 조정 배 자가 침보 탕 사다 반조 문제 가치 시 연발 찬니 타주제 토세 탕 포제 다쇼 토니 자가 니부인 제와 라 다동 진바 통 타주제 시티 자가 니부인 거처 배 토목이 문제 가치 토목 토 된초 여보 시바 통 타주제 토 편체 예치 시쇼 치르동 화 냥래 제 멍멍 배 도쇼 원대 시파 쇼무 로레 탕사 시파 먼저 배철 도동 천재 우창 시바치 중국 동 자가 전제와 예리 땜뷰앙 공편 조절 근대 동구시 송요바시 도알치 존리 모데히 중국 바전제와 세투 통제 시바통 중국라 공편제 전제 침보 토파 예문 시진규 멍보 멍슈탕 공편 조언조시치 반조 응세 침보 니 연패 자가통 중국 인냠래탈 로지 람제제 코갑 체규 자가 쇼치 중국 파르키 니페 냠레 띵사도 동아통 탄송 내된 타주 우창 시티 쇼니 분자와 라 공페 사바 용제 근데 동대 여제 송요 바시 내가 레코네 배워 낸츠 베징 게 뒤체 니도 녀주 르 다오 제베 세 냥아 냥히 최최 지지 탕 가마니 지토 정쇼 앙주바 답진 카페 정초 당보이 현재 매쇼 판다 타이완 송가 패동 데네니 카인스 패동 시신 중국 송가 제재 발통, 중국 송가 종합할, 모두 GA 송카, 모두 GB 송카, 지안 푼더 송카, 제지 T-제베 송카, 근처 카인체 린즈 T-거, 태국 리방 송가체, 송가 둔 내랑호, 원땡케와 코랑대 신리, 포쇼 최다 인랭게 투자 레디 송규, 다텐제 랭겐허, 정쇼 문제 현재 매쇼 판다, 포쇼 시에틴 주제 주제 랭아바티 인바시. 내가 레코네 배워낸츠, 在年轻人的阿卓培训现在中期听着总体罗扎卡布特对的节龙个粗球对于罗辑老总组织协把节三王车都是擦切破琴罗扎舍博下着协故雄怀罗琼森下着森里我是雄个粗油把戏罗对萨巴通罗扎萨巴坦罗马翠罗琼通错兰杰多抗扎雄约他们写呢听着总错过想对外罗琼铁萨等组织协把再中扎外
3: 罗曼感谢其三年第一个随便介绍着听着也罗不介超级有把通感谢其念头汤琼通波罗在你罗拉萨贝错萨巴拉罗先度听着总错过想对外罗琼也罗马电子去他其俺最罗着图空萨巴现在要不读了咋种扎瓦用还种家庭不读即使俺用主播错当念头咋种扎瓦拉怎么在瓦通波罗家把错写去
1: 我们马公把门头罗中要不下接通用的盲中下接引起就要把事罗这突空撒把加切写嘎恰对不有我这些把接那撒的准备罗这突空通你把头外下把我们国家这些嘎有把通用过十次天独接生个有罗麦撒空通尿空所接这些恰藏起罗这一块口有现等这不有把事第二种错过想对外罗中给给给着个起
3: 罗空加切些嘎恰推了直接恰从瓦通突空也用过切人通不有罗着错拉用罗着罗把通的还将搞不凶这个错罗着撒比个弄电通通感谢电白王擦龙用外热瓦有解就要把事那你听着总特三用人把主菜接接不贴罗着等下第二个撒切人分扎外都选破有第一车张所想恰从罗穷通错过想电外罗穷 切罗想恰从罗穷接了都是擦切破皮全用年下着写骨要把通第三节罗着等着跌住了年三年所躺洗刷电动小把式第二种罗索就业当作以书记切定期俺最下着写白罗索直过躺直接靠头动摇不躺白血摇不写把通罗索罗着解写过那么别还萨的真白罗着图空业拆切解评论对白抗烈写牌 罗索堂

0: 家彼此托了东阿姐协力。这个组落扎萨比银行、罗中药博堂、噶主银行操弄用阿下级联系交把事。那个刘坤来表年去，今把年终呢，杨龙长辈让我是瞧不清。过着呢，初步脱工了，没啥的药牌，那位吃顿真正有些级联系。他的一帕特，让我启动老给罗局联系。过着人年来胸怀，过着一些不着贴，你懂结罗。夹克人被我们人年协调给明天呢，才有把事。夹克人被我们人年协调给金子牌，老把财人呢，他落落阿姐阿主联系。穷对你，给老粗当着你，过着坐在养育，空给三块八来。过着恰从洗做高，吃着棒棒糖，捏把锁给，坐着接好接古些交把事。人着恰进接了四千八栋等你，过着人些人的错外穿，白雪鞋子牛的青皮。坐在点热气，娘们是亲友，老板才认可。阿荣同也没去，我且来把这嘴巴，果真最看的粮草些药剂，交把事。你同接了，果真也下不着天。家客人为我们人年协调给车子交牌，老板才认可。靠出牌，家客人为我们人年协调给金子把酒药。问题，这段电话通，数据接入少，金子接过天接给才搞贴牌。老在桥北冬季一天，我人刚刚退休。你都年了六到三八，啥的做句交配，人员损失降成堂，失血先被毒血断在年里，失血来空气挨着热劲儿，提给吃落去，人子啥空的血有，七十种失血空气挨着热高，一八年中期，我们人的血脚腾空往对躺，白血血白体，门洞啥药吧，许多雄鸡，他们从人的一个就来，失血全国断把体。西德们那受伤痛，套上组织，拉索金子索给来断铁，胸内交骨板全国断掉，失血来空气，金带打个过，三日天气，人类有过点靠皮，脑色满额过吃家老带着心理，梦为着三家老药牌，我们人类协调真空组织血有，跌动吃不起，过脏着痛，年白接着吹，吃龙拉包做做失败，那对拉命里。血血来空痛，身子抵抗不给吹的血体，吃了几克尼囤积，增生血把麻塞，也没振作血力，才得他们家医院给他没到过的救救。大家来可能不要认错，加拿大加成两百四十五克，才两块钱，认同加拿大有过东西。你家等下贴着贴，阿个东西你家怎生拍？阿里从做那卡定价合作呢？联络咱们这个国产奶的下接通提从事。当不看到这一个东西，等下听我贴。阿个东西阿姐阿是怎生拍？开了通做不了没拍，若说吃这些，连接饮食吃着消化时。看到这加成你们这个本日期，打听联络国产给书记贴拍，阿里从做给当不贴，阿里说给。加拿大的男的协办国产加强安全通照药办创作给人同堂寄送影片，成本扎从接联络特约接交办事。加拿大国产联络协调贴，到我各位才几年来从，我是国权办接接影办事。加拿大农事部也用照协办联络国产萨托拉西纳，打听接卡学点开起联络国产铁道组安交通海洋加气与团结清水路切新来的切。小学堂小作业来日，本级堂得进落到团结所桥空时，记得小把通。查在呢，加强中阿通，加强年儿，加强阿姐姐，人把生了要把事。第一呢，阿的年能这些办阿交通，还用团结忙起我国产铁，加强年三个年，加强阿姐把托儿东接通。小说加强与团结堂，年里错在接堂。最近阿交通还用去，这也存在靠近你。国产加强二十三个地区，阿里龙口南美北国产车牌，太原区联络国产引导群，模特进群下进把事。大家来可能不要认错，一人同阿门区曾经阿年，你们这三兆是便利。华尔姆在村高头小泥巴，他们都追讨揭牌，点叫错到追狼去，真是要把事。组织要办这么些运动，华尔姆在村高头小泥巴，他们都追讨揭牌。连叫蹉跎现在板桥区最接通，板桥科学抗战什么贴，小泥巴酿的国际鞋尖，加上泥巴村长年送热烤，他们托学牌，他说朗诵最接马赛，花木子村高去，人家托当通，抢着白事，人家托当， 提醒这村子通连叫小时接给贴莫特腾学进行下级演习电话把戏
1: 今天作品乐西电文组
2: 将学浪费撒班没必须
3: 三个人机刚刚说，下面镜头作品都是电幕组，江西南部沙发没必须具备七里的身体素质性。我来零几年过节特，北京街中心配置了小用的，也及全部生活型快板台三种通，电用、美业、动产科学、大用机、多部五位个六几年，卡大用于容纳数据了这位板通，慢慢又过了电变的，轻松吃动蒙布，老古热等这位板，都工作搞完的。小用的军队学校准备班级，三个利用自然界面北京街三星的六级一人格人力珍惜太阳了。第二三遍，班总邓小姐把六强抓得实实用，班长刘宁红配置生化，小六年同几个罗龙就特，中国人气人民基地一直接，米萨刚刚有批三根八斤币，白龙兄中前，门部五部准备拟制移动筹码五洲头八通。我不以总统去登记电视聪明，我家不变。沙空中心节，希望我不以那天在位前年他就退休。新罗年度年纪了，北京街中心街专门也买了一个千年古树就被用户。过了年至启动案件登记电视之年，六九头听东部过成年的家乡，人力送上来泥巴铜牌。杨杰人工用车一些天气被雷电车，北京街中心街人工用车一些雷电被修安慰起了动啊动。中心沙个那位及时走你的去的，那在多日来的啦，跟的点的动员。第二些比，咱大爷咱大龙骨也得啥通，马本初也那些，希望通，东家找不个那些说，那在多日节三年感谢多批，没得块板中共通别的，娘这几兄弟落住了，对我姐空些心血，孟总给人姐被请到了审判，落住这也是了。北京街中心街孟村内侧啦，南山拉公计划大会一度上演，路隔一公里路数三点的动车，加上各级过灯通，中间一主线发动，相当重大的车辆进去，地位路窄用时间怕，电门动员内通，通不一内，整部出行季节内缩，业内啦，村子内灯特别，装备也得通车次，电通话拖得进去，沿着孟村孟坡，电价电皮都控三百步线。我们沙巴克康宁格查特三用国币空巴真用啦，你个空巴通北路街吹康能充满有国币，从他打不进去。中康松松啦，心头提拔。北京街中康来吃铁，班中配置街跟你是接进去。日系康不也没多给给他就别，年至中期扎业期，干了中组一年至一，十六年冬泥路的松，等门年月。看病没多一个人的对钱来等你，苏金姐忙说些个通，让兄弟将娘这头把些药打个通，洗头头话，忙说娘来说，那么连能便宜多少钱？想说你都年纪老，装束用钱搬就用不动不，过车启动一家来给我通，没这个钱就用不，过一车启动你家身体，看病没多个干啥弄？便宜多你些病，将看病的一个钱浪费多少药？没人疼着俺为啥不轻怕？马林腾腾的通达百姓的北京街没得嘎嘎某某街所在大本营因为路线是北京街马林腾腾街罗素丁子东阿东那个街马林腾腾街轻松记得娘这些吧建筑科特马林腾腾街光本之秀七十东阿所街下手北外街马林嘎嘎某所特某多修建用街跟你东西明爱本北京街三个东中间等匆马家用街马林腾腾亚腾街北京中街东三个的都有了，每一块板罗工通比例，娘们这些人同我定制的生活。电力零几年过节特，吉林昆明总部院长前，没什么记者去，娘们都休息过把台三龙通，谈什么就像个熟悉呢，没什么记得这话筒，忙做了娘们是一点烟。吉林近期昆明中街去，中海门的镜头作品那些顶部作品。做工地单不明天，没什么积极劲，娘的都是恰从些正月，甚至严冬天，马瑞一人种这边，如今种出一手更能好久了。六九节当不通，人力集中他，一再接人活，如今就龙血，李再接得出去挨一次头，这阵啰嗦些来点头，中下心的把这药，但是中间节人力都是空通，娘说别等我。 先生嘛不也是哈起诉去了，来得哪几十张吧？通，朝鲜日去，人民日用下注通，俺进下注所，我们人力下家可腾空他，亲自接对钱通，白菜卡子接对钱，收进去三头对钱所，对钱接写过通，娘们的这把写信，没得个个蒙住娘们的就别成天，今天接我们子通，再动十的东西，对的呢，谈什么大几通，电信个毛都打不赢片，轻松吃东蒙布，电价通，电视通这把药，他们中间接。 谈什么娘们个，老师啥都晓得。我比大侬个，广东来的通，那你也人力出席这些来电呢？三村里各位，没村的话说句，年卡一下手下，给家人比，我村年的通，你的东林县的把些药。建勇，家过东个，罗村娘们的罗巴通，咱就进村娘们的罗话。 当用钢针盘娘们都说话，人们就尊重娘们的称盘。谈什么中西为娘们的送话机，娘们爱也朗诵电子动态，娘们就对对也谈成别种种，得了我都把通。路对面几年时，娘们来个月，那你擦肩就中个些中马桶把些药，人们就来杯酒上喝，忙做让你就，这成东看着他们。 朝鲜人力度集中处，中的级四公团，人的级果然强强悍，波拉党、莫拉措，给车修缮的，根据级立木些三年内，最近看见轻松个来电立木些八团，这阵级八里动员一人这头，荣新级三头八雄学，装作一支所团，目前前行，朝鲜团也以给你级人部的组成，得到六级四张的，专门来领的就批，各队先先来为团的。 闽南籍三十左右，我同刚刚跟个娃同陈鹏，日前被接，别人心痛，那个接年多八同，忍住八年，陈嘴八进这边，千里门那中村人边，张密德家都先贴，朝鲜籍给多年，家政籍也先这些接片，六十步今天南边过年，昨日看。
0: 人家你是咋记？得了我是瓦通，三七也叫个去过节生活，伢个爷连帮哥哥，伢们的年都说，公司一位写过签章，俺家也叫他准备别，大叔吃巴通，得从中嘛，你懂了怎么通？这都得别过啥？他送别送去接上当中作业，所送通，写罢了，没给通的别，从他写正月，上手三级通，中作业多等中作业完呢，张正中十分组成八九。
3: 蒙片组成这些，谈成蒙族建筑比菜木泥，土了东西，中间东中大，中粗级人把生级，是说没那些，个能买得啊多，也能渐渐这顿餐吃，排一的路泥，来都些比自己接的干部，容易得来得些比变成级别，等级起来点天，没生级你是拉怎么啦？排一的路泥，来都些接用古巴通，中十级东向一次。
0: 家家生起所的农，种种种泥，家家生起面的吃药。咱做多些的话，没什么记得的话，谈什么电力生活机。他们中间去，手机也来别就送个老领导呢。谈什么就送些份儿，当就送去，卡手点过来，屯里来点呢，忙是点不住个把通。单位中我人里来点呢，他们个文正记得这把通，来别就送来点呢，抢到用完写个把，然后送去。他们总部院长就中间冲冲贴。
3: 做过电线，比线头滑，人头就把几节来比就送个两百些多些学。第二年级内门的点过几头，认得了点点，中间搭配通，中间就送送别玩学习把电线弄通，等用绿色竹子扎几些开，中间写下，接近就得旁，人家也弄得绿色把他们贴半个全部，认得些把通，人家也写入头，没从等着通，人家也过去，才了这些学。
0: 南苏人生中间，各级主编、旅长诊所、包头来陪我贴，中间的没错，还叫孟伟用过爸妈写，人的节没错贴，天里盘弄通，班长盘弄得来这对面我接贴。小杨的中间排几节，那些各项陪我写学，人等参加得些天，人的同一个节，才能成为过些啦。各级主编、旅长诊所人啦，包头人最终可彻底垮脱，一个娃就没接班通，人工通。
3: 孟松人工特都在门堂托了整天，人家顶不用红牌学，让他应付包头用人的来搭配，三季九八点多天，旅长人的爹能做个人的托，助理接班学，中间经济中间娘们的这天，人的来搭把托，包头来一个些牌，每一节做过用话，一种来用话去，全用中间接娘们的些的人学。 到我等半天，隔壁盆儿中间用脚做你的那一个西瓜，你是怎个都把通？中间弄个杂通通，包头也拿通，马起人这种说。 比例天空娘的这些比大一个浪天蒙不些门特擦擦鹅的这些包头一大坨巴西拉电梯梦拉片都巴坨日间结束手里所求下头绕到人巴顿线一个铁动龙口下东西铁三里瓜格绿色巴坨一个安他包头人用于一用金动我过去绿色人的他包头也人的一个坨中间节明着气味给空嘎气起来气去没错的年纪修节擦了节的就比过人他各技术片、旅站人数蓝对片，这就哈种没话题。中间节日东东对你这些一个牛子，若这季节这他是不遵守节用的各种习题，旅站节得不你话多，团里多是总给差不多些怕。没用节娘说就把节节擦擦个节哪怕是吃药，人家也谈过多。人住团子人数是过娘的白话多，那组个人住开里忙不起去。咋动个努力个下团我们也团结这里怎么面子说说明大进去团结来这也来参加你记得多人都是别团结团是从人的家讨论你的话下动的把团人的来单给家没出题团结家从来没得见你人都听力家用不团偏离切人住家容的些学电动车机包头奥林匹克旅展典礼节，那通村的门特住家都不有钱，决定自家托三里地给团子内部忙的那天，每一节主控南北上不得学。刘姨一通马小小一批，两百人币，扎西当起节再起团，人的节壮大所里人力三多节团子阿吉拉拉，干事全部团里，大数几位人力一个节，老大是节学。人的脚开遍门头头，吸入脚从里个的加些十八天，包头光皮杀进头上个的那片，吸入里边这些上了的，吸来了边直接通了些片，单位再说啥几时结束，加上也连同过来十波牛肉十八天，带个儿从过十八天，海南龙母牛从这开，阿公里个片在新南路头门一进去就过年，能做得了把些事，单位内人也谈过年，中间节前的抽奖牌。四寸铜、热铜、热铁，阿公里个位从的钱，你忙不着的信息，你在东岸的那一块，人住从的钱，娘们配几节，人他那边各种些铁，天气容易节，人的节差了不铁，我的长的节，搬就搬弄的节学，也用人等住着用，开辟人同我同把铁，各居住别，你在人所铁专种铜，我这几过年年节人用些些，人等住着几次，你在那瓦铜。李在先天李用工人节拿出手用天忙出来过节节团节能节节过年忙用节李用团用的罗中个中他忙出节人的李在写过节来人的是节日人的节日顿别中十节一个人的团咋动打过人不节若用的钱说确定写过他们团节能节节人的团一个天子时间的见到我一个完了大国的用户也用过件把事各级主编李赞人所接下龙洞的年包头中间接人的接修建七八七的松花洞人的一个来针对这些洞法这些接才能接法中间接人同爸爸接我就上学中间包头中间接人的接也能开辟见到我我都盯着些题对于国一同松树顶边那边土地中间节用竹树金铜红我把些金把式三个年级天地金头左边的是顶不错用些蓝不色板白笔修几笔第二个弄点茶松一茶松那么从没门头里我做雷公哥过的是笔来先先把拉三金把起大葱把切的落脚

主播连接跟康总，姐姐对待中央农村建设协调的空别给陈良基，终身成就婆娘是被连城的了三百个十七，俺那天的连城就做生活当，总得把这些都接应。

0: 可惜我没有送你，
1: 江西大批车站，
0: 还用个人乐意把着，乐子用你了样。得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到位，让家当，地位咋通你去比人家可以，咋通个人家可？

第二主播南巴是个看不上，答应我从中央农村的年轻的接洽来看，我是给了陈林杰，中给中四不三八西北林村农村总商，其中最低的林村的那三百个不是些，俺能还是林村的个总这个把等年准吧，他是这个抽烟的。

中村乡亲的门门提出今年的云汉坑给中四大日本东位将成为这个沉浸的十四的离谷被围过着等你村村级中央的昆子能力马尔当地中村的三级的心里门村的潘基镇被过着过着时有比切切给十四的三百的高四些

0: 낭스이 종습 니츠르 기론 접데므
1: 아랑디 파우진 루위 쇼흐톰 지콜루
0: 종기 종습 사르와

0: 장든 게틈네 트비 담제 왕줄은 더니시
1: 아멍 펜너스 지리 체비 스케제다 둔 더니인들

Sen不错,吃足给出席去呢,俺最军徒,作为吃的各级,南美土东给约了,各级给给级马天尼,四日比龙潭,年别陆车车呢约吧,那我的东给米。天然给新竹洋洋里才能,可以呢结为着陆。

0: 新疆南部草，谈得你中央密码关键问题内容的三角的根据来咨询，推荐你。三个人的公干部上，香辣三角的两大的咨询学员，听你三角的困难端做问题。
1: 习近平去盆中学子创建的金融总了，当地区的研究局派别特组团开前两天，特别启动去中华菜品民族采购企业团，人家团今年拿出拆卸的组织小组的兄弟集体，密码盲错的厕所团就能得奖了，给人钱归谁人都难学。李江去全国组团那外国团，
2: 习近平年度艺术资助率上海你们来制作，我做了小规模赛，开了个四天的，一级了，给团参加的皮皮过了。
0: 丽江去黑龙江塔吉林土德西南回国了。
1: 赵乐基以改用密码推出军队。

0: 但中央企特区规矩落中拉达了七八坛盲错坛只挖腾色七八坛其类给开去准备七八居民跟着主播借钱的为主搞多去充值军区四电台加七十动画坛从十九用年他借用化的规矩电梯东西来给三百八个县内所拿去熊梅村就托对面村台电机原来欧元联港去出售托为主搞多去充值军区四电台加七十动画坛从十九用年他借动会来用了规矩电梯动画过去年收入出席七九的命令跟着主播他送这去当谢拿去吧谁招了几期年电案三百坛推米坛别的丁色难于不是。空气党给措进就给把措村陆军习近平去苏西南回党中央去迷茫了推这坛内车的为主搞多了目的了解开蓝天怎么能用去同南切别为不运动去我在了切记对于。你都你修这几轮天你都你修这个绿牌图龙爱一牌给土个孙天为主搞多了去冲着三点塔加一动画的从四台电台这土女的用完了勾地单的为主一梦心二位电图动画塔偏正二位军区图牌的签约及送去招了几期迷茫推作一推米龙爱先给切个军个别在内南电梯切别新列塔之外月别切得不开心团结切就的命定原来欧元联港去青组团德国来团国际团送这去大街新组丁色团特别区别互带切的青路团冷路的问题三家的团全国团国协送一把谁招了记忆迷茫推作一推米认真来念了西组内艰苦的策划主管新来他从四个特殊堂部内配备推米人质来团南电案也不足的盲错机与破坛对内团结空别动画团不把了出口用化了你这期款来这台客观现代给推米讲新来他从四空别动画的辛苦团也不足的推梦托新不出不谈新来动情从四制度界用化的规矩动规协助一把谁招了继续迷茫推作给推米让多昂当他一个给迷茫忙错他极度切别这三也不前天我来他给公天忙错他你我的叫我他忙给那岁十七日忙给落准你们对忙错了偏不多不借钱款这阵他沉入了别段期自从学过他从十几沉重持债落实了后大修法从十几他虽上不他别动过时那就难有把谁李红中期熊梅村都做就难有
1: 这个内部呢被别人出各部级别也有迷茫推出军联欧元联港的村都厅二级别在二区中年级记住北京图你们这促进的村都错的欧洲搞多的去重建目的四电塔加一动画的创始平庸的他的动画来顿了规定电梯动作高的解释积极关系年数了出席南王马赛切顿直接切约欧元长赵乐基村都的修约作秀罗顿就以创作人编念的编剧及谈点内容的空白了规定动画切得不了密的创建的创设计从民时在减速减剧冷度推过长度动画的民剧减剧及曲队若觉得此剧历史动画若觉得听来军队空白着觉得规定动画的欧洲民部及永不拍觉得规定动画新农剧及若来推过长度动画创设计民部若建军监督觉得别切得不了卡点脚吧三家县都念不起别几队若觉得来团也不着急吧新列及四军人新的根据切得推过长途动画所及那段帖直接签约。该时期就看给总理选拔六个中的新列的创始部的各个空别局局欧元联港蒙西部、努西部、美术天宫的制作跟送部各个民族根据据说第三级根据路段村头的配备参加了三百的直接了联军约。欧元长选拔吴伟华以村头作用难约。
0: 这个内控呢，比为内区。监狱密码推索军联欧元联港给欧元长赵乐际和大外界别七年学初年给亚洲北京图乌兹别克斯坦给总统熊敦康给主任美籍越野瓦塔接着那语赵乐际和主席习近平塔总统美籍越野副业特区给内置我中国塔乌兹别克斯坦给特区贴平均一千二百电图清白塔我主任来了有多少倍重建特约金去年被指挖铁推了三百推南工业全用特区肉的指挖的人牌的穷学中国车企乌兹别克斯坦车坛念图给克尼被做大给西屯开前屯局塔七十天平均一千电图动画去年一篇年来第十度动画界前的老党政坛南屯配送操行孙秀二位电片中国塔乌兹别克斯坦去来往集团初步断断续中国也有密码推送机乌兹别克斯坦去青组这些团则屯

0: 中文的兄弟家伯坦,沉住坦德贵来团结娘娘别的丁斯德都当天,让所随结合结空别台阶了,若然前队约结送于巴西。美籍约一瓦西,中国共产党五年天,龙国家的中美安国的话的这些地来学伯坦之,乌斯比格森小企,中国积极在军了自送内部学伯坦,主席习近平给对南会,库拉市一部车库前部写的,叫比如几个月前,结合一部沉住来共结则团中文的兄弟坦。
1: 编剧团、政治、老师、机关的五个所开工期，伢们嘞，定时不动于日过七星月季送去八十。第二个内部人被问清楚，四周各局级别兼用奥运联合、军联奥运联合给制作厅交接别参与学中年级，按照仓总制作工作去不得。兼用四周级军联奥运局批，忙做了给领导，立即去学切入当地，迷茫用推门托出部的俱乐部的规定点不动个，西部的没得，促进托当前难有。 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军联奥运，兼用四周级主席王沪宁，从头到学员。军联奥运训练意义，背对空白的，推门出脚的用法其实，做不了自己的，四国级黑白的，创建的重视级黑白，拥抱级黑白界，全都懂得，别准确的，内部我全部切割别，全国等于。军联奥运反光华裔，兼用苏总两支连锁级测序的，当些白话的，空气。
2: 明年的开来的南部，俺这边立国准备去的。明年的四周，北端空白的，北端也特别有连续抗力，特别的各地党各系送去。军联奥运孙东升起，满足建筑中央的测序的，当些白话的，空气。俺这边开完了，今年七八天，来个结束开完了松江七八年，军政呢，九江七八八的解决去的，西端的俺这边白白做个西端南有。军联奥运陈兴英起。
1: 同埋卡贵的蒙西托、拉里昂卡贵级别冷路，透过长途当地，听日经济组转重点，俺这边忙不得，俺这边兄长啊，忙用的龙举突破切割是点难有。军联奥运唐城配衣，卡贵听孙边南部，俺这边立不准备切不得，基础贴基座罗局南修边转冷下东突破切的，推蒙出脚了让地切割是点难有。军联奥运陈贵云起。 阶级的落实成绩阶级特区，来达了顶级级别的，没得人力及蒙西落实背对空白用法的，让地突破切割别全国等于。军联奥运张学桥以，那么算别名的了，朝外松江气象切入动物的，巡逻路中的朝外爬杆，就将的菜的吞不得，起来阶级出在托尔当的巡逻路中所，抵达岸侧龙用法的片头别，朝外爬杆是对个是对难有。军联奥运陈凯以。 王府军将军们那的跟踪去不得，空白的内部切入动物的，即使没学习没了，透过长途当地王府军将军满足偏的军队切入东北边全国等于。军联奥运刘小梅以，高松老早中央的测序的，当前那么的空气，重视及制作跟踪没了，透过长途动物的，重视全用的他的用外，满足的叫了电动东北边全国等于。军联奥运王路以。
2: 新宿党中央的测序的，当前那么的空气，抵挡的西北电面作为特朗普，俺这边透过长途动物的，组内民族的抵挡国送查瓦西差速当的，抵挡中国作用了，各地党各系等于。军联奥运高小梅以，六路两边七八所用七八的夹标切别，跟送透过长途动物的，制作经济学术，扩展各级党的学术部队托尔东各边全国等于。军联奥运马军胜起。
1: 民部建军监督局罗巴的卡点护大局罗巴的，级别直接建军了参巴的，国军没把所谓列队局罗巴的，兄弟级别建军的团别制作，两部军各系团员。军联奥运蔡秀军起，现在级别出点消息，同样建了军队各队党罗巴的，比在那边民主出点给团共的，创设的西林了全国别全国团员。军联奥运西南华裔。 当下看了也没到别明年，来得及测序的，当些别的空气，民部的军队的参别，六岁天空直接了透过长途动物的，六岁天空提供的，出席各把直接了七个月历史当地，迷茫的六一参别，六岁年的各别全国团员，建勇四队的主席宣布杨振奇出任总教练员。
0: 这个内控呢，别问内区。 在你说初年级，其中四周各级别兼用奥运联合、军联奥运联合去，从头听级别吧，毕竟都缺乏它。从头通，满足今年他连续持续切入当天，迷茫用推门出部的用法的规定点点东区西部出席的前提，全面适应切入不实。 中国中央七十九级军了恩云也用四级主席王沪宁起就职从头做就那王马赛松懈江南军。空气中共操心就别把操村陆军习近平起送新南回中共中央起民望电话的金别空别起三路军军切套每日给陆军套习军切血起预知搞得了目的了给个领军规制切不谈。咱们套习军切血起六岁麻辣谈基础跟送麻辣面具吹电麻辣从一个对抗跟送麻辣界中的超用谈军队人心的观念民望给作为北京投入动画谈忙错的突破了谈基础了地出了解切入动画。忙去恰恰空白了陆军人心的重置拖把他迷茫用军梦托初步的救回空都电不起不许。俺去电给你给他就人心的吞拧了可外丁色不灵把他送就你他几度拖把的切的迷茫四追击迷茫给吞吐恰外主就军穷他当他四兄了兄弟前天迷茫给敌给切入动画他迷茫用军梦托初步就有电表俺规的动画的让地七八届就团天中国那边停着见了规的脚步动气迷信他推梦给文金罗出他都修建基督教规系送一把谁王沪宁起推梦托初步的九万七九年基础人路停着见给明确开进行行中国那边停着见都九万的忙促你团结行民望四周期忙促跟送他列举起修切入动画他民望用推梦初步的九万的规定电力动机过而起直接书记习近平给南线开进六中堂国外丁色不连把他中共革命学派中国苍松传说听西边传过他罗安森给拆过军安派在那起这一类跟规制了密信罗安森给拆过军安派推给给满足作用了兄弟家伙他对接头回雷秀康利用法的规定动画拥抱国片冷路推张的动画迷茫路易钦派六十六百的年的话基础跟苏马拉推张的动画第三中国组织拥有的七八所国企捏断了谈判的目的随着欧元年盲骗企全国盲赞对吧谈盲骗企策划盲赞主义这组协定当他结合的特区规制全都的缺乏了人的七八谈听着讲的组织重置体外盲会体外胸罩案迷茫用了偏不准突破切口金融四周期落实一部来跟比赛投票过年领主七八谈全民司令给列团军队案腾进也不切怕陈素泰通知在这一期过开心年底俺也过别个协送一把谁。第一台接不住从就托付奎各区批评沿用四周期欧元谈人年谈陆局陆军界欧元联港企主任宣布的三年七月他接不谈。赵宗奇各区批评沿用四周期军了欧元谈每日谈去路欧元联港企主任宣布国内七天七月马赛欧元界托不单七天七月过期切断了垂降循环。张卓华以各区批评沿用四周期军了欧元期国内每把数据马赛欧元期托不当每把的数据过期确定了垂降循环。张力各区批评沿用四周期欧元年公司采取谈连级别过期确定了垂降循环。从头托顾雪明谈郝荣新保安离合越界期各区批评沿用四周期欧元期托不当七天采取过期确定了基地开连级别时。组织从头垂记中国苏军抗体原始毕竟在九十岁的罗布星期罗布星谈天为一点续带着国际图让也给经营苏军吞了空别谈真最近溃别罗布星期这样有把谁
1: 这个雷公人被问您出我到我一百次你说我呢你说重新拍的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军了奥运解释积极抗体总理选拔丁学祥安徽合肥路努西千里土堂车的熊美村都是修不得这得十件难语空气直接书记习近平给组队开进去共团的党中央给特区规制拉达的团结定是不起不得空别给内部西部的命吧努力列团结出在军队案托了动画界去托呢中国南北停了建筑用了协助的给您提备立吧主歌是年度难语熊美村队托丁学祥起党中央的解释积极抗起努力列团了策略通进去给予直接书记习近平起努西尼也给决定给蒙西的各定开进行引起年度难忘的等时期经过了多年金正九百级都是颠簸的做个是浪家队难语搜狗卡的这有地震卡给拉达的团员年年切给把的努西的边角的帕里给这话他就要不起把的我来给人点别努西是就拉达的要不起把边角点别用帕里用的出租力就是用的规定修建动作陆军的机构给车轱辘测试军用七八的，雷利萨尔巴的参谋车队冷路新旧的透过仓土动格。 tuanju wangja da donggyo genzhi cendi da tuanbe kune iwa ji de zhongyang da sanayi ki nusi zhi wa tuku canto donggyo. Nusi donggyo chubshi lekso shukjin donga da gyagab ki tabju lenggen kejin da shizay mangzu nusiu gensung chi shu chir donggyo. Sanayi zishung ki ngunmei pulun ki nyinga sedab tajigdo che de nusi denja da gyundu kongbe ki mati cimdi denbor songgyo. Nusi benchu ki chikchim nendu tante Nusi mungu tsendenda penyu chibay kune pechu topkiru genin dendi chikyu. Lomegi Nusi ledu dende dikdi nga yabu chubata jeyu mungu pechu chibay nyurze gyos tongwa. Nusi da nguluru siju ki tunjuru shiongdi la shiongdi ngakba shirimgi genin sumgi mande cimdi denbur sungwa chie chede longa zingi chakyu chungabe go yabu chukyuru legi kejin bygyu si denangyu. 安徽如修北人丁学祥腾都非西总努西居的中国村里老子老子村里人女女在杀对地念书德行能玩的配比空气安徽以直接书记习近平给安居以了电波龙你的结个空被特区给那么上家准备列管的切的中国南北铁路经济安徽以礼物北北总局托给南域第一个雷库那边为内区
0: Pyeongchang Sejechong Gyeolje Gyeong Jongto Tsenyi Shu Chunin Damde Churu Yi Gyeong Nyeo Tse Tung Hyu. Sikyeb Lekong Gye Sakwe Pe Dunso Gwendo Bu Ne Sinto Che Pari Ching Na. Tsenyi Shu Chunin Ki Chuzo Nyi Shu Pari Sibje Ta Dungze Rakzam Che Pari Yu. Ta Dengi Damde Churu Yi Gyeong Nyeo Tse Na Mi Sum Gyeolam To Shorwa Ta Mi Nige Chukju Renga Ta Zhiwa Che Yu Pari. Chua Ka Ki Dup Shu Jigzu Che Ne Nyeo Shu Yu Gu Nyeo Tse Nyeo Tse Che Ching Yu Pari. 在你是初年期我们初次结拜派的结合起初对人心给美孙若救本卡期让国家的作生他美孙若救民的初结准备起当天初级其他其所趋势有些东冲初心所若救这些天三年三道度若救他去结拜的教育不是不定妥当不太结合美孙若救去期中国若救如果给美孙若救官的把家的足迹阿东切的成都双流解禁那么当年那么多年年月子破归土若救的切拜教育不是 明年中国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人若干 ཁྱི ལས མ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Tangdo nuezi tsepjin pokpe ge tsamsu junhe, nuishu yugu zhewa chepe minna tsuyub cheyubashi. Chachie nindo xiezi ningla shuga ge nguengyu rokyo dupshu yang, ge rong zon salib xiangdu jowa ta, goba chongchur nuezi tsepjin pokpe tongme chane dasi cheba ta, saneta nyamtu zho lam xiongkyu ta minna rokyo pso ge letun pe yubashi. Xiendo xiongwa de xingna, penchong xiezi yinla mokwe ki bu kage mu rokyo dupshu ki, gadara rokyo mokshu gyada ngapchu ngapge tangwa ta, gondom genlin langkur ta, leje chujie so naso tangwa ma se, zi nishu chu ninki gomwe chuzi ge ta gama sumchu suyonga yi to, tsangma gerong chongde tu jor yuwa shi. Mingara gerong chongde ki chonggu zuwe chu ta lo, chintong je le xiu gin tsepjin po me para jina lasu chong yuwa shi. Rengchong tungkong bu sasi nuezi goksong ki jimba niba tanglin chegu zu ne, Rikji kejian le chubi le dun so chung sanay sato du ngak di nianzi rokyub ta xio tun sasi nuezi goksung so ki le dun le zubji na yuwa shi. Chubi bu xio yun ta ten yun ki nuezi tun ki cipjin gudong gudong ki lamsu lani dan he, damdu churu ki nuezi zhungyu le yisib che di nuezi pokyu ki meyyu ki minbor kipchu ta jiyu kipgung ki ngunmi ki ngay le xipjir che yuwa shi. Nursi bu ta che tong to dan bu hi, zhong yang ki reng chun nyo si ki si meng yu gul tong jure jik ta chi wa ni che ma reng ngun la dang di, pen chung ki, ge rong tam du churu ki che tong ni si rok yub ta, nyo si pok be mang zo ki rok yub le tun bi yuru gyab yuru che yuba shi.
1: Sega namba cho, kong se zeng yuru nyan zhu shu gen, basang lam la da ren ji wan du yin, li zeng gen kuru nang gen, da wa yu zhun la zhi.
3: 面面的。

0: ཐབ་རི དང ཅན་ཅ
1: པེ་རི དང མ্যামལེ
2: ཅི་དི དང ཁོང་པེ
3: ཛམ་ལིང གི ཐི་རིང ཁ་སང
4: ཛམ་ལིང གི ཐི་རིང ཁ་སང
5: སིང་གི ལེང་ཀ་ གུང ཁམ་སང ཤམ་ལ ཛམ་ལིང གི ཐི་རིང ཁ་སང ཞེ་པེ ལེ་ཅན ཞུགུ ཡིན ཐེང་དེ ལེ་ཅན གི ནང ཐུན སོང ཉེ中国的牛肝汤从今起开始千不腻点不提过了这波开播龙素居居中为国汤中国汤蒙古起年来列五连八头起足球张西起干年三为国嘉宾起这起人空八千七为国居民中国子孙所准起东起明强三百个为国半个列陆续出借立地汤便叫着批给了人地七百国老古的苏军来日期出不及三队团也是级别高下面了天地来生期能团习不着那么先说那假设从刚谈古籍从刚期苏中途那么批送作品可能是批将为三不谈出国年给各角度完整级别中国苏军为破能真谈其中差差五五级别的年明年中国汽车总团体虽然特别对这些图教育第六空气到我团体那中国温所运送其中能真汽车推送列改进就团团成穷送把我的那能真汽车改进你是增益把我的对马到我爱心把车其中列其我也不是听个给中国你可能这部中间继续它牛天继续给车子更新而且有的他一些也接单级别呢中国能真汽车盲图当我提怎么能从短期中国了第九七个月级文件接下特同七个期研究会定就七八单呢中国可能这部牛从了下别切记军械没把人牌中的怎么能去编剧潘女用法规制欺骗都不可清晰图教学他路内送怎么能用去牛从各个解盲图送我他是不是去七夕动图解查图送回怎么能去锻炼这大他扩展这大去军队啊能受铁轨中去给其为了贴子增速去你去我把七八单呢你懂你是做主了怎么能用去牛从拍摄贴你懂你是这样去感情安年感情送茶安说贴图主角的下给不中提火弄不着去始终不谈研究卡去中国得地你才列国写不谈中国子女写不为着切题中国牛总去东满用用去黑白去过了这批中事得不写谈子女破局解决下中国苏军烈士批给去过了这批老教给客去苏烈军去批给八十通很松切于解决于解决的他便就是去去你他是在团委谈给信接着这是你自己他将往去三者去看预备给接领出去给给图图这些信息祈求便就从团入侵中国国也便就是一边雄路心就敢去关心三北川去中国第一怎么能去苏军烈士去给客不清不安唐不应变问题恰成为团练麻辣烫提醒现在杀掉了电梯不有个理性人工产品从所军械没把杀别解体给个开启国有口共有的光都不解别人的从不习图就去提为开港就我心里中国出在托为国内解决了国母这个军队啊

0: 不切提，穷开提，穿鬼片，内水养殖有不是，一些明天，再就片，牛米都不念，托他们眼光片，聪明都别把起给种泥，加边去，这种事，可追挖起就话，托明用把给我提示，开提，这人模特恰子，性别提出去，胡尊人心了，颇多贴贴，加边去，心里团结去，梦是俺会俺们先托，着是别问真切下。
1: 俺东女婿走不去了，压根难送。这边去，真人温色退票拍的，三年忙票估计从刚脱，参加女主堂，从所切不熟悉，农村团员不是。这边师兄去，真人着急，俺就说，吃不熟这忙不是穿着短裙面。我看，偏这切不短面筋，俺东女婿在俺老给客提，真人从所去人工拍摄，感觉足球这边堂，成全俺来不提。
0: 切冻股票短就短起了，都是认为城市有不难送去，心头啥不都有不是。那您轮着拖，几个俺见去这去抢用西装人裤，可不是神，这边去过了西东西个，揪出了力度。这三坡，姐姐你听啊，穿着穿不当团，这人吃别女秀俺会温些腿都松血，这边给用心来俺们来团坐，俺们这连坐去。
1: 新推了这篇温州问题，其实当这三篇人工去，这些密切贴近是图这个又不是。你推这边去三年开去城市电脑，团购做会温州问题问些可以吃的，这三篇人工俺会买着这些。这边去研究去那区别玩是不一样，这边去这团购继续新鲜中去，俺东你去走走老团片。 月光节居民温州五期几个出租车，这边去过去几趟，街道俺边电梯接不贴，推送来感觉送去说给吃又不是。北海道一足球站这去温州五期几个出租车，这边去过去几趟，电动了电梯接不贴，推送来感觉是不是司机吃又不是。
0: 这边去过去从刚开始脱，俺东女婿走走路，突然这三百从个走别去，这三百人空，这人不来买回，军电没别，农村团员进，阅读公路前，新来日本电线客来说，给跟前么货，送品上一些，这三百人空他，这人别人空，过桥道别农村提，军团团这边问真切下。
1: 听闻这人切切是怕我喊，也能谈到这人切切是吃不康一生。第一次为给你扩展脱敏用不的事，他却这边去这种事儿，脱敏用品乃属新鲜产品一体，扩展我们在推票忙多进行，贵客人贵途着进去，这边给用心力，目的这公司积极跟国货，山本真难去。
0: 明儿扩展脱敏用品乃属陆续所列于节点脱，得去看几单呢？听闻这人跑我趟短途，这边去轻松俺会忙活，人工这里忙活都不谈，怕累不等个又不是。这边去新来团去了，团员身边呢，满脸脱我趟，来去忙活，来年明呢，用途找我做去，真龙才进去。
1: 细菌从未新团看到图那片，新是保存去，细菌点被热供了，村镇特别难。新团去满年交给我谈，来去接触东高玩教育不是。热冬女士走出去，咱们村民走进去，健康难脱，说来没有村民忙不起去，来个七星又不谈。
0: 台南去村民去，六百年级推进土，再随穷者去，土埂一起集中进行运行。台古当抢出钱，信徒扭回，什么为一万块地抵达外用个又不是。我与那村大人说来没有村民提他，两个去将来不拉就断他。小刚帮些，少点他，差从去我所穷者，一起所给来归土，别就这个又不是。
1: 台湾这边在九十年代，北京土草皮，俺东女婿走走路，咱们村民走进土，那不提着抗日同个又不是。个体草间呢，中国滩，去给去观众，七栋六层修月间，给看不起人去，看来三栋六层塘，别三团子，三栋六层，真断了修又不是。
0: Nyeshe

0: 南区村民开来谈，俺们来谈，我住这区东北一片，南边点头。右边选区，北大边走后，天门区，那里俺区七街中学永北区，永北永区改进艺术中心松塔，从山南一些亚下路塔，乐亭美林所去社区图开月前，明俺下过了这片，村民中学新图初步一片，俺区七街区中学改进东区七路东区沿线就下。 因此，第七十九集的故事，佩里克，中国村民团来拍个主持，还将脚不疼。我说人流天天，还将温吞水。约罗克公司忙不息，民宿人流悄悄悄，生气提醒约不疼。村民女主接不住，来去七十九度，认为这个月节点下。
1: 年冬女婿走出去，村民村民促进，可能没人拍。村民冲到世界信息期间，中期团来俺们来接片，大大电约不是。不知图，村民刚才不留村民旁边入卡，俺去图对贴，给个片俺们这入卡接足贴。前一宿一年下过足片，今年片村民没有村民，女子真错难小约不是。不知入卡去，你这不托你单独而去。
0: 第二，成都南小团里居民贫穷，俺们来这边女排，穿的七度片，日晚月几点多？咱们每一村民女子真错脱，中国村民开来去，偏给女子，结果是当天，七个去，我住俺土民用的是冷月钱，我住七八十个人呢，开来天，那年去拥抱，东北的国统区了，几个咱们先约不谈。 永北区七个站，七个区，村镇内中心，从山南二里塘、岳麓、一溪下，西的家族姐妹社区所，各个塘社区忙不了，开不起。因为了些事，中国村民团团在江北七东七八年，过了这边，团来中客买了去，组装部开进石头，人不从月进。
1: 该南区你这个来去，这个去，年前去来去这趟。前些日子，三年的去，对着从不接趟，俺托三对接的，来在俺们这趟。三年的去，俺们可以团结干部，其中级别差不接的。过了这批，村民团来这趟，团结了配给足够了，规定单约不是。年冬女婿走出去，团结当配，城市里安排些不一样。
0: 中国每一村民集中去这天，推送当中呢，感觉你个猪排有不同。再算说，中期东期勉强300口月节居多。中国陆队落出去城市里500人呢，年冬女婿在俺老，中国每一村民过了这批，从早端菜去，感觉顾不住松心。端菜南昌，送给送出了咱们身体，也做给不进去，盘乱中天。
1: 每一村民团来去，特色送一不是。南昌地铁，半个月下来走九重去，可是四不站二去，可一年买得起。我有到去龙口转学堂，我听听去介绍，我讲去新个站里，这里去出一不是。龙口女婿子女，龙口堂端的过路外个铁，江都女狗走九米坡，可端去不停的。
0: 半个月，集团南边龙洛南站通不的石头，因为了些事，中国开来去半个栏马脚接的，可是四不站二龙秀老干塘，卖门新维修老干，西拉干街维修老干所，南个上面南站准不的，叫你去俺们俺们外定石头东会，这趟石头可有不是，可是四不站二重开的，长进去，如果重开是用不趟。
1: 可是四不站二龙秀路段南昌铁，俺们女婿走松片，当晚就把团结七个走铁。三那天去，金山七九去，龙秀国库干活了。俺家村边半个来趟，中国女狗娘们来去，别村西就有不是。三那天去，龙秀偏街就去，跟古货高年去三块牌。铁矿二钢塔三钢卡了这边，干年七岁新年落电不灭不铁石。 六月就被陆续扩展越南，变成了配给来源，跟送七度解决下。过去俺们宿舍去，村子店内说，在那天去，里面阿里福去，这些过去七星月间，空气中国陆续起来，陆续晴雨不马塞。明年下南昌去陆续这些送给他，他当去艰苦辛苦，南昌组织级别深。
0: 中国去其他中国这些中国这些中国老子节南京节不马斯半个来龙络跳空去新店名的卡唐布所用切于不是今年我讲了龙络落动去作为日本新不马斯南昌也是共产托当去子女家人心空度去穷半个来极端那边龙络南昌通不提组织他也是共产修图不提人意了中这也不特别用作着什么穷细就下中国给客陆续马脚突破我连陆续半个来研究公司积极经历黑招一南昌铁特同抗别托定去维修它陆续推荐西极图对别求对日点女局区专题人女间去存心图与不是按照列请南昌铁请举下公司龙女她为女给求对日点女局南昌二位三百节体四个月内，半个月秋季热点旅游点是切在唐不的准确，这是学界教育不是。中国起来去，马脚切的准备，加起图片旅游南昌去，半个月接档去，重组忙不是，重叠图撇开主角，弱人图的，三年提前忙做去，作为秋季托的送贴。三年提前编脚撇开了，军图没撇，将到贵州南越境。年度艺术活儿，中国华丹企业马脚参与公司、马岗村镇集团、华兴陆续参与公司、门卫单位、麦门新维修南昌艺术工程组不谈。中国艺女陆续帮力，这决定怎么去？艺女陆续提推上启动忙活开发集团。南昌提落达了坦白车，顿时安下咱用途动作参与不是。半个月陆续批改五零七主席卡里姆希，中国批改起马脚组织切片，女局上面南昌起。半个月女局就叫着结构组动画，加给图片女局主席拖着动画，女局准将他组别运动了规定动画节几天，女不给钱准备图片。半个月陆续组织立即他编脚批改了染的切鱼几点下。半个月军队他加给图片女局团组去主席穆斯塔夫去中国加给图片女局六节新旧三百他团来建起规矩组去六节体责任去团结图列表片中国他加给图片女局开工去年里二月定十度冬局日故七个月节点下老古的给错我们自己失去主义你吃的用着这边城市里我们把这些不一样你懂你是这样的老古的所准的日期人当把握老古的我国同学了起初给孙子孙一趟写东西不提推送里改进一趟成穷孙怕的老古的给人推给人当懂不提改进你是这边趟成穷你孙不提你为老旧一人去就是脱去所列表不是。所准列日里老古的也变着去改变去进行一步趟。年冬你是这样老最过趟老土为日直接接去。所准列日就送为都是改着送就送军趟成穷牺牲体。列日开去按唐步列体。年冬就出老列改着唱举皮趟成穷军脱入前一步是。铁坦切不起干净这些汤出借这些自由所列所随军所准的这些都是忙起火恰不好让呢让所旅别那不容易不是老古的研究起一起不起把这些不赢呢第六寸土六针七三吨子军土里所周围归之火老古的所准的这些六针七三了点地在二国修起的主角人不谈接待这地叛乱起归女三伯给信他吞来江巴电子马路东国铁老古的变成了这片新主七夕铁金石土口语不是老古的也是一种气你懂你是这样的旅大王古牌开不着切片吞来切鬼拿吞来三伯给信他叛乱三伯我蹲接地老古的也定义这是吞来气给客多清晰图给我去鬼写段语不是是不是切得不拿每特别人女他提醒每一出名吞来批给了鬼的当地你懂送出了立刻吞来拿每特别人女角色感谢短促新不切给他 天狗比狗人多了在他青女张木所能是现在别给熟悉动

0: 行。南西军队了，卡带照片，女空三片，团练给新加坡不少队员拍。加坡南头通，足球团练三队前提，老古的下，考了这批苏军多片给个皮囊，随便去过些段下，西边吃的那，人不起诉老镇麻辣烫，感觉老菜。兰克出身苏格索，苏修团练总参与前，我家他在格索来做客，团练日久了，规定到我他，看来人群我是去，两在新格他，扩展这他俺们所去，你去那边去，团练女就对不少，七个人下，第六到我开发，老古的也是种去，边角出去三对了，规定到我，卡巧开不着前提，第六推辞西不能送，我家他都弄在格索里，看就落。出生所在，兰克说，苏军烈士作会，美特人女所在三对堂，人不出席，人心所我堂前，开不着钱又不是。前些大呢，美特人女落在俺这前不去，苏军烈士去，孟西之去，人女见了，跪地动我堂，团来去苏女人堂，拖着动我，江多见去，求救了，跪地动我姐，求救人多。老古的也是种去，六镇七寨团练了，规矩切片。老古的去边角军团岸，攀援中越境。文干军农堂拥抱，眼珠所给贴。四块瓦去黑白看，俺为切着送贴。苏军烈士去出家三对了，朝阳南规地东角，开着龟头苏口又不是。新格林克，天地怎林克替人开上西边列前提，徐昌说。
1: 地摊呢，客人给睡觉订阅。
2: 巴西港给做你安大的视频呢，就是吞鱼摊，视频给切成三不同图片，落地不难瞧。
1: 前我对讲吧，恰当俺这农场准备呢，地摊呢也偏到越是。地摊呢，客人给写不多月。
3: 写那随便几里啊，恐怕加百倍呢，最近落地用途不止。
2: 来个多的长辈，刚过的兄弟呢，旅游用外卖菜，很多呀。让个人改变你就来越多个的。
1: 地摊呢，客人给吃难越。
2: 去年一万钱呢，通过人家的啤酒当头。
4: 给公姐姐弄着样子钱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些。
1: 地摊呢，地摊那么贵都太难吃贵别，千万小心。
2: 旅游的江南，我讲给军心姐，地沟的苦肉，俺来也都煮着。
1: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过去。

남목의 튠치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치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铁大春天，八千六六月云人点边马车，水军切不赢呢，推着军牌，汤马大娃长信，他们下不着你，阿吉他们丢开插进去，下不着等等点边，恰些吉利亚就不多。

这不能不错，别吃下皮呢，他们要丢开，缺钙脑上提，门别他们要丢开，吃在难开，做这些事。抗体同步脚盖了一点吃不烫，下肢同步脚盖之间必须脱，那公路水平下肢插边铁打里下，腿子开，热完一年，眼睛又不及时。 别吃橡皮呢，抗酸吃不甜，抗不准擦皮子，吃不甜，点缀酸白吃不烫，羊鸭吃不甜，三年天气，滚地滚地别吃不清，俺是给退缩，老口中年难听，这老鸭吃不甜天不急，吃不要死，但一年里起初，老大儿皮给老三儿都喂个，碰到汤包鸭，停止吃不烫。 罗萨帕点缀修为三百三十七斤，门边阿吉拉梅丢开去吃中汤，胃脏溃脱，解决吐痰血，阿吉拉梅煮不开去吃中激素水多，门边阿吉拉梅南塔去当羊忙吃我泥，三年天开门绿当羊也不烫，门不生你去，对面开去洗点香。

0: 天天我那错老婆你偏讲路由器没事我他天大早你偏讲宁这社会器没林总他这一座没到错老婆社会器轮着总结束错掉钱的钥匙老婆一年人一起改月干一起没了新归他归对了电梯内去偷过去水土
1: 平时为金州单边去给谁几个空天老婆你每日接引婆给你敲起拿去老婆下不住你路由器闽南的这边随军路开了是我的天哪走我所不到路西婆秋浪西都为下不住他牛布一西婆老婆下不住八旗西婆吃住他边边屯路西婆婆母娘土这边再归下不住所去
0: 老板娘，俺儿子我干活电梯错掉去不他，老板下周忙起我呢，这边不他，再过说他这娃有钱，老板忙出下去，那么得不得了，等得不看，那个忙不明显，所谓俺去什么电信，啥空气开去，我先退不去。

0: 光里呀，我这书不能写。下边录些去写去，拍起我泥，比如这去写去总当他集中引帖。录些，这些小了个吉他，谁敢认了？等起出些，等起你写，拍上这些日头。多呢，下边这样去，做些泥，下边扔一去，对不起，引不他。他过去，每日写别这样去，严格个锻炼起不来。
1: 这都也都吃不起没银牌，让你随军人员去，吃不起不他。随军人员去研究他，开去了，军队到你体外没银牌。下不回，随军先他，每日先去人员了，别对他，替他谈了几牌，将军人去暗示他，两人三对空白去，突然间就有了，替他人心下。

不仅透过狗肉塔，下边人一去，随个人样去托狗肉玩去贴，配送节奏手送为开，别给住口，规模贴片。对你贴托呢，代表呢，下边人样呢，几个塔，个人点片，那不是一么塔。下边人样去，几个周边开去去，恰恰是赢了。下边下不着贴，人错塔，恰成为是一片，我们这一年才有事。

空气推出那里下，我那粗人多，闷不烫。老婆，下班下车过了，给我热汤，拿出不是？前呢，咱们得让给去内幕推车，顶班下车过了，我追求个人。顶不你，偏将人这社会去，这一种顶不乡土难要些，眼块土那片没那么甜，顶不西北青，天团里顶土寒，日顶土，草对起跟西北团水下。顶不下，让人所说欲盖欲歇，但一年里一个没办法歇。顶边下不住泥，头前走起我也够少，扎堆起个多。喇叭土多得歇不泥，落里了点着修外团也行。短短起，西南头前天，冬水又不见水下。天气路开车不烫，再过九这边起，路开车不起来，结果天人肯土比我烫。看着眼这处，我娃没冷气，歇了心。天不点点，下不住车不烫。顶边下不出可是的天，眼睛全部没看，眼去腿木没人不歇要歇。刚下去可是的人心路不垂心，出下去可是的天，转南推拉，出去推不歇多。

0: 新格林克，空气推出哪里呀？该去哪里个错？下不趟，萝卜、门婆、电波索克、俺们哥们就会松些客气。我这修不趟着，连个克，俺们都不是不行。且呢，下面了连个年木头，接着来钱，先不拿，先就拿手。你看这是呢，陆总刚来起来，连个崔哥阳刚来起事儿，杨家是。
1: 从我家自己为，每次也人工买进，每月的嘞，全民都是四五十。看见人家建设了，可送给了买家，干么日子呢？吕布罗差生啊，可团结一月。
0: 给他六十几年，就别个了。给他给几十个，给他去苏北去采集，给这给他十多三个女婿，十个个是。
1: 给他给破坏土色了，好米送两个盘里面，一那样，给他呢写了一册去杀鸡。
0: 花地铁矿里，都不感谢给切入公园。既然给苏北呢，车棚通学了，不差个些钥匙。像你们这边呢，感谢人呢，车棚三幺松站开几个月。
1: 既然没有地里，从你这边给表姐姐。既然给苏北，搞来钱不几个月。
0: 姐子，我最支持住姐，让你给厕所谈，你们都别存钱不赢了，要不没得管了。
1: 没有错，从你退你点不行。
0: 各级店别改进嘛，这里，给人感觉热度牛巴起来。
1: 既然新规定，每周要往米都学了完些，作为人，干脆集中一点，干巧些的。每边有呢，人人吃些，也能让普通人有用完些不啦，能够能够。
0: 前面有别忘记，每月店里还全年店，全部有别忘记，每月店里还最爱吃。
2: 最痛那位忘记，每月底的呀，第几点？我做孙婆那边忘记，每月底的呀，天天给出。那么个团结，破解给咱们年年追求。谈得很简单，三心八意，中央密码关键农村联控给破解指南一。

0: 中国一个顶在香蕉康，我最喜欢呗。那么天气呢，同时准备过呢，现在有不少。 中国一个顶在香墩康里，一个比日本塘边顶在香墩康以南，几家军了，母家的西主西松约巴塘，入住几家军了，米出席嘛，送至西东，阿不就新月。顶在香墩康体里，河南新津安阳重庆的密码南京街，西二上街过大安，出阿出了，南月进，也是西家康给乔建托别人员送脚塘。 香墩千里新旧街的南北西街都对面，这个旁边切断顶在香墩康是一百码三。中国一个学校做了前边，顶在香墩康汤马田一百里。你到下面准备对面打住几百次，你说过年，中国一个我们香墩康给汤面所准两个什么汤？你到下面准备过来，到我这边切，你说初年，我说七九公七二里。 香墩康体里，田入业组织开卷堂，因上破张给人们做了垫背，田入业组织错过是一百堂。一只康堂、汤金、作业康、仓吉康、千里、卡带康、新旧店内，别里店内所组织的出八堂，全人员车站送至东北人家各种的堂，在其人员车站送至居民的预备车头，如果一个堂生意。
1: 一切特指别家，一所楼主承认米里基业的责任，一所那么都有不一。借用给六百正宗给罗曼新旧老总给老年老手提起卡汤不汤，你当下面你说了，到我中年吧了，一个比日本汤不，现在相对康卡新别当了呀，当天穿越不是，你当下面你说走起了，到我住吧了。 河南新津县六百正宗街新旧老总院和老林店西面都点个七八趟，年冬下面你说正月了，到我这边去送祝年，当给给一下下给落叶活动罢了，六月冷不西边，正冬天中国一个顶在香墩康头，热月八日。

0: 태양 로규기 피림윤의 쉬나 예동 담의 주민 지글 다시베 체 니슈닌 안양 통길키 인슈 접리 진내 슈샤지 슈치베 레드 빼고 초바타 예지 지적 강키 예기딘세 샴준 강 안양도 준주 챙겨 소든 난유 예동 담의 주민 니르 다지베 체 주신인 各地对野生鸡脚抗体总理感谢难为立刻抢起安阳都德西能够一个点在相对抗组织切巴拉抗高那么做个把它湖南省级市中给德国级别做那么了几套女婿一个大脚切个别浪着对难于你懂得咱们居民啊留到我住这边去中年人安阳一个女马相对抗体民多别那段过去野生鸡脚抗体训练天气天天 也是积极抗熊烈天气影响，我就可惜别呢。河南安阳坨组织设置医院，一个我们相对抗给明天；河南中国一个我们相对抗坨，登记前朝级签个组织呢。你同居民团队到我这边参与训练，河南中国一个点在相对抗给明天就天了呀。 垂直村委过去，也是积极抗熊烈天气影响下的居民转变呢。组织其中一边，河南中国一个点在相对抗体，中国一个点在相对抗西北的民族潮级，前个作战人员。你同咱们居民团队到组织边参与过年，当面组织两个筹备团。
1: 也同咱们居民顾虑到组织边去居住呢，中国一个我们相对抗体，我们也是参与。也同这个绿岛组织罢了，第一顺位哪里做？也同你说正义绿大西罢了，中国一个点在相对抗体归南，GAF39那边团呢，如果一个城市热涨我在东北谈之，阿里查多多提供教育罢了，如果一个归南没亏钱。
0: 清晨晨曦，咱们就看唐伯了。从这初月吧谈，大西北情绪松一年，情绪渐隐怕了起。你的确是出国一趟，看叔叔准备去吧？提到你，接他妈的谈，几米那么近那么，那么给看你，你记了他没吧？拥抱你去，前面七天见一把人。你同咱们女婿正一路，到我这边去送祝你，当给给一下下给。
1: 罗杰活动八百六月级冷不西北针对天，中国一个点在相对抗多，你有八日。你同你去正月六打九百七十初年，中国一个点在相对抗体，推出来的他，也已经给南站组织员工说，住宿清月他能够及时说，这种组织说，组织看了各地抗日当年，起码了过去八日。
0: 也同你说正月六打九百七九周年，中国一个我们相对抗体推出来的他，也已经准备接了。我说起做了国贸桥铁，中国一个我们相对抗确有能力做成啊，抗力春节一百日。第一，你说给我们的书本呢？唐伯，相对抗给缺口。 中国一个点在相对抗体责任一个大众堂，第一组织金把成员名利金一个出价开进度前年，现在这些堂规定年报，材料的准备期的，第二季针对其他季一团年，中华名利金基金基金一个堂，外动出人年，外动把为西北界抗联安排堂。 退了兵中去，中国一个马兵凝聚集团前的那位建议给出借解决他，人民军军人们了，这些抗日教育不济。第三天头，那位建议给村大体推门门一边，同那个苏联，下着去华夏西里塘，中国建议给新旧同志村县，桥边人行堂，日军那边连个你这点雨，一个点在相对抗起，人员相对塘。
1: 听了不进去，针对吃的具体，退了不进去，中国一个马币凝聚我们他，那位建议给出借解决他，人民军军人他提醒华夏西边他，中国建议给新旧同志抗联我们的参与。你把相对抗体哪个国吧？即中国一个空白陆军的相对抗党部，这里西里偏见陆军团。 那位屯村把他，扎村边一个家村一把变了，而且农民就有一个他，一级级。

0: ཁས ཁས Shangzhou Tugup Su, Li Jie Tuo Kubi Yigi Jimin Yin La, Sengyi Nyerju Ki Lurup Chikdo Nijil La Yu. Yin Girab Ngume Yigi Mangbu Chudu Sengyi Ki Kone Kejin Song Yuba Ta. Ti, Qin Ki Yigi Jigur Ma Jie Kong Ki, Longo Chikdo La Ki Jin La, Zhonggu Yigi Piye Ki Gyundo Ki, Si Jie Neju Chunba Che Yu. Ti La Zuo Sengyi Ki Chungwa Ta, Piye Ngozhu Che Yu. Zum. 中国一个批界陆剧集三顿康松吧。汉之尼年纪日经七万坛，直了为开局集汉杰勒集推索求职穷为国内一策切的一数做求日月。汉杰勒一集龙武十八号人了，一数尼汉之尼十九坛十七十七节所求日月。一数来军界没把九十多穷话题。
1: 这一个艺术组织军界没把的批界七年中国水军一年了孙杨电别接到几百把的主义把他提了亚洲很这一个批界他中东我这些月西中国一个批界陆剧集相对抗西吧让这些成员迷离一个中年也出及迷离一些拉上级采集民众为国内让迷离一个主义把他他的决心被迷离一个呢 所里堂、皮里、有个日所、米里及陆军的储备、水军及米里及一个聚集员，提了做让给其成员米里及一个堂批界我这些员。啊，中国一个批界陆军及相对抗啊吧。米里及、俄军、塔巴塔、古治所及那边团的撤军军长前面，一个他念他东出面。
0: 接着，日本及日本顶多过年，如果一个中国三百趟，应上退个所一个忙不，咱这趟应征顶过年，人心强出不出了。学不所在及八点六在三点七八的对年，明日及别的总之七个三，退了你学别六点九八六点，这一天再过退了所六点，这一个七天头就六点，每班的月白八多，人就穷一百的，提了做。 一个限定写到他，军队我这签约不严。除，宁桂堂、宁巴的从前，几所军界灭霸的空白桌的对联，宁桂堂、米丹、米瓦的，永吉边列其他许多球员了，宁桂陆队长、苏军陆队其他许多球员，对了，宁桂堂苏年级写的接的，闽南了，让这些一个批阶堂，军队铁杆许多制度的签约。
1: 天啊，明显相对抗我之学呢？一数年，这一期一数逐渐是赢了，中华一水军人力给最大时间赢别，日本人力逐渐盘踞呢，炸弹执行员。天啊，做一数那座塔，一数我这准备签约吧？零七从今，中国一个顶在相对抗去从今谈不拢那把塔，水军人力给南木库尔木塔杀出去多些五百签约吧塔。
0: 你是从前给出席博物馆的中国一个限定批阶级陆军团，中国一艘批阶级陆军，提醒如果一个团成员名利的一个金山前面那把抗力500千余，一个做长期一个水平俄军团，那为人民全大整整千余，如果一个陆军团。
1: 做商州日月潭商吉勒吉阿古那巴日月一个一个所谓直属所针对签约，李县堂生意做商吉勒塔周龙马春秋整个推广及李县堂生意针对签约，我表定都各位一个做一只特别塔，他各级别价，而且应征我罗西巴所以西点都签别。 一个针对签约，一个机构了，做多个团理解的规约。简单说，请结合起一个机构团、人民团之外，预备一个人员针对签约吧。
0: 이게 루주에 저 트럭 림중기 이게

0: 来给位写不出这组钱呢，规矩得不得没不谈。明世纪刚安预备监管那，今年七月天马过不啦，狂开了超新币卡拉社区，龙安镇的七十个全部不行，新疆有个人用就猛西的前期，母体马的村的松江滩，不在连锁动画，现在是吧？偏给了工地动画机器的总摊乡，创作者人不松给建设写不出差异组成了工地要不当年，监管参谋了，第几年被迁就龙所教育部去。 下面这个南端看你不听呢，吉兰局的总点给帕尔金西不听，我们这片中差不多从一个顶尖总理，全部抢了去，南边的设计怎么应变？日本南天的局的下头去给哈拉没？他这下头总中穷提，心里他人呢，如果这娘们这怎么的呢？龙洞的人呢凝聚，创设他的给，闺女全部都有心愿。 你都一整个了，每天吃什么吃所住的，解冻怎么？他家的油锅里不谈，油锅给用不，锅里吃短短，你的你就谈解冻心呢。油煮汤怎提？一碗骨血了，帮不起不行。油锅的汤别穷呢，油龙提给，忙做给生锈解不谈。西乡乡给，玉米萝卜等距离，酸酿特别帮不起心。老苦一个。
1: 罗布尼，你不做电信，我做电信卡路我适应不通。他这款六十几元都缺呢，啥子他念不多，亲给国子，新来人呢，如果了，车间前面那年，到我这过了短短咱们邻居院，罗布，如果我忙都清白，俺就新到他，我在从这了，甚至没办法塞。他从咱们新到他，我再拖个月。 昨晚你车间前面那个，我在打的三百单，你们搞不起，有几些不行。熊掌虽美跟总单列，创设越过了轻微，注意抗力温个多。西乡乡给平面都绿皮，啥子模拟给撇去抗力情形。车间前面难度新多拖不单，七六头嘎的加快。天天从头接，十几吨对比，新来单人呢，越过了接，超对比，这些准呢。
0: 如果为娘们吃，再就吃的不对的，忙做推展送给用不点表啊，朋友了，天干的鬼气气性。俺都一整个了，创造娘们的边角的给用不，过了天干的就是短期行不行？如果万不钱来不来，月龙天给写不出来的给补菜连锁谈，人不讨论着玩的工地农田贴片。定金从民生拍价，看被随着看给主干，今日了七月前去。 给咱们送几吨，就跟咱家可以出去推都请不到锻炼。随着看到主播下个队去在电表上拍的，俺最看了他，对俺给人不巴的呢。三年开个月过完了，甚至快被下面的虚心，让谁心中不安的锻炼，用不拍的七八趟。定金都用给咱们，自个儿内手的活动，有人都给咱们了，连个二手票钱有几些有不行。 给咱们送几吨，但他认为可了。从中他拍的，吉林来过长安的那边，今夜广东越过了新疆主义坎头，人力给拍那看不通，赶走给撤过了。看过了，该是几个创始几年，三段着有他，鸟在几个几段南边，人力可对越。该是经过我这里那边三块八了。
1: 超对，搿是针对你。如果话了，不利给下面的小学堂推送，啥子地给盲错了连续谈，不怕给苦个这些些。俺最那个不行，肉粽吃不明白了。如果话拉里样用对又不谈，玉米体外吃不吃吧，吃起引起松动。对于真正亏了面的，定亲总给如果两面抗力特别吃过几年，可当如果话那么。 确实没人对不咱明白了，拍摄都对其他，如今都决定起，该错我给蜜蜂给端木接了日期，对人对比那不是随缘。他家定金总给给咱们送几吨去年，就看送给他，变成了偏给去年的收尾，早点给拍点么些准心有情。蒙西这个军队退伍长度请不到锻炼，早点给拍点么提，啥光偏给了规矩级别，规矩跟他谈。 创建党创设两届，这三都有心愿。
0: 丁金总人力台越国的局的局长宣布各一万元，按照目的天天给人力越国的表达也不说他协助表在六十多年给他们送几段局的总点的拍的样体中看不及不他创设他的一个不断亏顿越千年没提外貌啊丁金都用年丁金了搞不用我的采取一些十二块八的限度生理业天地集团操办都是电波人数将与冷不杂把人别别聚集别七十的增比咱们大协议项目了母体年底个龙城理工的七十的增先大看他们才了呢
2: 扩了地拖了没同居的调就咱们错啊给些月先当民主为其他你体位养配度穷所是南北托年做聚他所是南北托年艰苦了吧所是南北托年酿酒所是南北托年踏醉所是南北托年感心所是南北托年普渡满足的切度别不起铁蛋酿度中国第一人你给南北托年天热间温度一万的切中国南北天热间中国南北界的别不起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4: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3: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5: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6: 第七讲华夷一体与中华民族空前繁盛隋唐五代时期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自信又大度地开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曾经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也曾经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习近平589年，隋灭陈，重建大一统王朝。618年，隋被唐取代。907年，唐被后梁取代。随之而来的70余年是五代十国时期。此一时期，中华大地上还存在过边疆族群建立的吐蕃、回纥、南诏、渤海等。中华民族在隋唐两代一度经历了空前繁盛的发展阶段。唐朝疆域鼎盛时，一度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安南，北至单于安北。在政治层面，唐朝成功塑造了皇帝天下共主的权威，建立了农牧结合与族群交融的大一统王朝，通过因俗而治的治理体系，在边疆地区先后设立安西、安北、安东、安南、单于、北庭等都护府，以及800多个羁縻州府，将突厥、薛延陀、回纥、霞夹斯、契丹、漠河、士维、吐谷浑、南诏等纳入统一政治体内，通过胡汉兼用的官僚体制，将天下各族的有才之士汇聚到中央政府及其下辖的各级行政军事机构， 为大一统王朝政治运行提供重要保障。经济层面，

0: 中国陆上、海上、草原、西南丝路、茶马古道、塘沽古道以及瀛洲渤海道等四通八达的道路系统，建立起以中原为核心、辐射周边族群，以至东亚、中亚与西亚的庞大贸易网络。 卷马及茶马贸易使农牧经济实现一定程度的统合，大运河贯通了南北经济，推动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社会层面，隋唐社会以开放的胸襟对待不同族群，无论是统治集团杂有胡族血印， 还是基层社会一下混居，以及广泛的族群流动、迁徙、通婚、混居，无不彰显出四海同风、无隔华夷的交融新局面。这极大的丰富了大一统王朝的内在多元性，塑造了胡汉一家的社会风貌，形成了主辅相成的更大规模社会共同体。
1: 文化层面，隋唐继承北朝的制度与南朝的礼乐，融入更多胡人文化，包容景教、先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异域宗教文化，吸引周边及域外人士主动学习效仿中华的制度、科技与文化，造就更高水平、更大规模的中华文明圈，
0: 孕育了覆盖整个东亚、辐射至东南亚、中亚、西亚的世界性文明体系，为后世族群交融和文明互鉴开创了可资借鉴的盛唐模式。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国家统一受到威胁，各族人民被卷入战火， 也由此埋下藩镇割据的祸根。前中期开放包容的族群关系理念受到一定质疑，兼容并蓄的文化理念出现一定收缩。然而，唐朝约300年文明高峰所塑造的中华认同，并未随着政治军事的衰败而消亡。五代十国时期， 族群融合与文化融合继续发展，唐朝的流风余韵被周边族群吸收继承，为宋辽夏金时期的中华民族进一步融聚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第三节，共享社会文化。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之一， 社会文化高度发达，不同区域间社会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活跃。四、西域新发展。唐朝时期，西域生活着汉人、回纥人、吐蕃人、突厥人、于田人、粟特人等众多族群。隋唐中央政府延续了西汉以来 用于管理西域的都护制，并将其进一步发展完善。640年，唐朝统一高昌以后，在高昌的交河城设置了安西都护府，开启了中央政权对西域治理更加完备的时代。648年，唐朝平定秋兹。658年， 将安西都护府迁至秋兹，升格为安西大都护府，主管约今天山以南直至葱岭以西、阿姆河流域等地区的军事行政事务。720年，武则天为了进一步巩固西北边疆，在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设立了北亭都护府， 管辖约今天山以北，包括阿尔泰山和巴尔喀什湖以西的广大地区。 北庭都护府与安西大都护府一北一南分管天山南北地区，成为唐朝在西域的两个政治军事中心。当时这两个政治军事中心是整个西域最为繁盛热闹的地方。安西大都护府主要是守护丝绸之路中道和南道，在龟兹、于田、疏勒和燕耆设军事建制，史称安西四镇。北庭都护府则沿丝绸之路北道驻兵屯田，维护边疆。这两个都护府既是行政管理机构，又是军事指挥机关。唐朝在西域的军制是在大都护府下设有军、守捉、城、镇、封戍等一套等级分明的军事管理系统，以新疆玉里克亚克库都克封穗为例，这是一座深藏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无人区的封穗，属于唐朝燕耆镇管辖。它经由2019年至2021年的主动性考古挖掘引起世人的关注。克亚克库都克封穗是唐代中央政权根据西域军事形势的变化，在楼兰路沿途修筑的军事预警设施。学者推测，其始筑于武周长寿元年692年，王孝杰收复安西四镇后不久。在唐贞元六年790年，吐蕃攻占北庭前后废弃，大致沿用了近100年。883件尘封的文书记录下1200多年前唐朝军人共同守卫边疆的故事。封帅如何率领封子日常巡查、燃放烽火、看守仓库、照顾战马、修葺防御设施、管理军粮，士兵们遇到过怎样的威胁刺探，并通过军功获得荣勋。戍边老兵的书信保留至今，信中有言：娘子不须忧愁，收拾麦羊勿使堕落。无论是来自西北和西部沙州、河州的边疆族群，还是来自雍州、齐州、滨州乃至中原阜新之地，将士们都以唐人自居。吐鲁番文书中保存着大量唐代在西域的郡县制材料，展现出户籍制度在该地区的施行。640年，唐朝重新统一西域后，在西州（今新疆吐鲁番东南）、伊州、庭州实行了同中原地区一样的州县乡里制度。这些州县的官吏都由唐朝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各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中原基本相似。唐朝凭借强大的国力，在西域实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来进一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农业方面，进行大规模的荒地开垦和农田水利灌溉工程建设。在赋税政策方面，实行了租庸调制。在商贸管理方面，主要是通过管理户市来实行的。唐朝专门设立管理户市的户市监，诸户市监总立少府寺，组织机构完备。中原与西域的官方和民间贸易日益频繁。高昌地区作为西域与中原地区之间的交通要道，自汉代开始就是战略要地。唐朝时期的高昌共分为三个阶段：屈氏高昌王国时期（618至640年）， 西周时期，640年唐朝所设立，管辖区相当于今日新疆吐鲁番和托克逊、鄯善等地。高昌回鹘王国时期，840年以后，回鹘西迁，在西周建立。无论哪个时期，中原与边疆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主流。高昌地区的刑法、风俗、婚姻、丧葬与华夏多同，有毛诗、论语、孝经至学官弟子以相教授。在宗教和文化上，九世纪下半叶的高昌回鹘王国时期，上层统治者主要崇奉佛教，坚信摩尼教，创造了高度发达的佛教文化艺术。回鹘佛教受汉传佛教影响，以开埠的回鹘文佛教文献中译自汉文的大乘经典有《金光明经》《观身心经》《妙法莲华经》等。回鹘人已经进入儒释道文化圈。唐朝时期，汉文在西域已成为一种盛行的语言文字。新疆地区出土了大量官府文牒、户籍文书、契约文书、启蒙读物等，许多都是用汉文书写而成。唐诗人岑参写道：花门将军善胡歌，夜河藩王能汉语。论语已成为西域地区官私塾学生的必修课。考古资料里保存着生动案例，阿斯塔纳363号墓出土的唐代纸质残卷显示，景龙四年710年，西周12岁学童补天寿不仅抄写了论语，还创作诗歌，写下自己的心声。写书今日了，先生莫闲迟，明朝是假日，早放学生归。据出土文献和考古研究，唐代西域地区已经有儒家经典流通，而且十分流行。新疆地区出土的大量《诗经》《尚书》《论语》《孝经》《礼记》等写本残卷极为名证。更为重要的是，唐朝政府非常重视儒学教育，在西域设立与中原地区相同的州学、县学、乡学等教育机构，教授儒家经典，并使用启蒙课本、千字文、开蒙要训等，教育水平不亚于中原地区。伊州、西州、亭州等地的学子还可以参加朝廷科举取士。新疆地区考古还发现大量魏晋南北朝后期至隋唐时期融合汉胡两种风格的伏羲女娲图，说明新疆地区的各族群在文化认同上与中原地区达到了深度统一。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金承志用词曲将外公带着幽默与不舍的深情嘱托付诸于旋律，将他的人生智慧藏在了要小外孙乐观、有趣、善良的叮咛里。而同样作为家庭中的男性长辈，作家刘兆麟的爷爷却将深沉的爱赋予了另一种表达，那是一份不那么轻盈的爱，甚至显得有些严肃，却拥有塑造人生的千钧之力。下面就让我们从歌声回归文字，一起去听作家刘兆麟的散文《 爷爷种的家风，去体会那份深沉的爱是如何从一句句严厉的教诲，一次次以身作则的坚持中生根发芽，最终长成一个家庭挺立的脊梁。朗读，姚科。
3: 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却种出唯有读书高的家风来，这似乎不合情理。我爷爷生于孔圣人的山东，我父亲生于我爷爷带领全家逃荒关东的路上。我生于新中国诞生那年，爷爷用箩筐挑着父亲落了脚就没挪窝的黑土小镇。爷爷逃荒东北20多年后，仍是一字不识的菜农，但他带到黑龙江的4个儿子都从小读书，且一个比一个读得多。排行最小的父亲读完本镇的新学堂，又到县城读国高，再到外省省城读军校。新中国成立后，三伯是镇政府文教助理，父亲则是本镇最高学府的职业教师。到了我们一大帮孙子辈儿，不管男女，起码读完初中再参加工作。二伯家我大姐考到省城读大专，毕业分到上海工作。三伯家的大堂哥工作没出本县，后来成了县长，这在当时一个区区小镇可算大事儿了。而姥姥家大我4-5岁的老姨，小学竟和我同班，没毕业就辍学了。姥姥家的女孩没有一个读书的，男孩也没有一个读到高中的。同是不识一字的农民，因何种出2种家风？从孔圣人老家逃荒到关外的爷爷，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影响，加上漫漫逃荒路途中的见识，与黑土肥的流油、文化土层却较薄的坐地农户，眼光定有不同。但毕竟爷爷也是农民，他想的唯有读书高，是读书能出息人过好日子。看见正帮父亲挖菜园累出一头汗的我，爷爷说，这孩子真懒，写作业去。在他眼里，学生不刻苦读书就是懒。看见开杂货店却坐那儿埋头读许多杂书的我大伯，他会说，你不能再这么懒，孩子没妈，你得紧盯着他书念得咋样。对当教师的我父亲，一放暑假他便会问，柴火够烧了吗？父亲就得带上母亲，让屋后堆起够烧1年的柴山。对家庭妇女的母亲，爷爷偶尔会问，夜校还天天去吧？对刚上初中的我，爷爷开始常叫我睡前给他和奶奶念一会儿《水浒传》《杨家将》什么的，既是帮他解闷儿，又是督促我多读书认字儿长见识。我爱上文学写作，就是从小受着影响。而爷爷的读书高思想，还包含能提高生活质量和做人质量。为防止自己寂寞，也为防别人偷瓜果，爷爷总好背着收音机，拎了手电筒各处转。头发长了，收音机和手电筒出了毛病，也不肯上街，而是喊我到瓜园里去理去修。我当然招之即来，却不愿挥之即去，原因不外想混点口福。对此爷爷极有分寸，摘个熟透的香瓜或李子让我吃了，便打发我走， 却不让我

0: 兜里装。即使我忍不住打出奶奶的旗号，她也会说，让你吃点儿，是你修手电帮社里忙了，你奶奶不能白吃。有时也见爷爷往家带过瓜果，那是每个社员都有份儿的。记得最深的，有回我趁午间爷爷打盹儿，带了几个小朋友去偷瓜果，不幸被爷爷发现，偷果不成，反被撵了好远，以致跑到姥姥家躲了一夜。第二天奶奶去接，才战战兢兢跟回家去。公家的财物不能私占，至今是我心头的绿条。当然，这绿条也死贴在父亲的心上了。我独生儿子报考大学时，我已当上有文凭的军旅作家了。我心知肚明，这是爷爷种下的家风使然。关于选哪个专业让儿子去读，我和妻子一致同意读军校文科。妻子是中学教师，我是五人堆里的文人，力所能及的只是把儿子培养成文武双全的人。我说的武，不是指当将校，而是性格中军人那种阳刚之气。那时我是家族中唯一有过正式军龄的人，知道军队文科大学最能培养这种气质的文人。儿子如了我的愿，获得军校文科学士学位，又获人大文学硕士学位，再获北大文学博士学位，最后投身部队，终成五人堆里能写书的文人。这既随了祖父种植的家风，也合乎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每念及此，就仿佛看到故去多年的爷爷坐在老家旧屋前，备考早早备下的红漆棺材看着我，暖暖日光下的闪闪白发与喜洋洋的棺材，辉映给老人家一脸金红的安详。
1: 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艾寇的诗歌《听长调的士兵》，朗读姚科。
0: 马头琴拉响了悠扬的前奏，十九岁的士兵略感忧伤，他忽然想起了家乡那春暖花开的渡口，女中音唱着那舒缓温和澄澈的波浪，仿佛自家门前波光粼粼的河流。老班长说，乌兰木齐的长调最动听，天空又高又远，草原辽阔无边，仔细听下去，还有炊烟、露珠、壮丽的晨曦。十九岁的士兵啊，早已爱上了这一切。他甚至觉得，好听的长调，就是一条蜿蜒的长路，可以通向南方，那雨后的灯火温暖的尽头。一对鸿雁来自听觉深处，为他缓缓拉开了幕布。他看见月光照耀着贝尔湖，碧蓝的湖面古老而平静，白色的羊群 云团一样起伏，天空划过飞鸟与流星，整整一个夏季啊，骏马奔驰，追赶着那片疯长的木穴。老班长没有说过，马头琴蕴藏着某种神力，为何自己也变成了威武的骑手？蹄声婉转，耳边生风，他看见了妈妈，轻唤着她的乳名，微笑着伸出双手，越来越近。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3: 请听广播剧《山水间的家》第三集，总监制曾毅，总策划蒋茂文，监制策划刘兰、王一，编剧曾红，导演曾红、蔡静，责任编辑王永刚、杨瑞，音乐蔡静，录音合成李阳墨、朱梦泽，音响效果曾正立，剧舞汪义庆。
4: 秦老师，小轩，什么事儿啊？这么急？
5: 哎呀，天赐
4: 啊，
5: 刚刚我和小轩又到村里实地考察了一下。
6: 嗯，
5: 咱们这次修改的规划图可能会涉及到几家村民要迁祖坟
4: 啊，
5: 我觉得实施起来恐怕难度很大，所以就想找你来商量一下。
4: 嗯，
6: 而且李书记，你们家的祖坟也在这次规划当中
4: 啊。迁祖坟这事儿难度确实有点大呀。
5: 对呀。
4: 哎，能不能绕开呢？
5: 哎呀，你看这一片规划的是社区服务、社区教育、社区文化等功能性的地方，这3.5公里的绿道环线规划的是林盘、果园、鱼塘、农院等。
4: 嗯，
5: 你看，
6: 李书记，秦老师在这次规划当中除了美景还增加了文创，像明月干溪生态文创，还有红色西来铁牛田园生活等等。
4: 太好了呀。
6: 嗯，
4: 这些新业态就是城市的延伸和乡村的拓展啊，也是咱们乡村振兴的见证。
5: 对，所以我们要尽快推动铁牛村的建设。
4: 嗯，
5: 天赐，你看，这是田园生活度假社区核心示范区。
4: 嗯，
5: 这是一些活动场馆，包括咱们的生态有机农业、体验工坊，还有休闲店、餐食住宿等等。
4: 好啊，
5: 铁牛村的建设真的很需要更多的老村民的加入啊。
4: 是呀，铁牛村呀，只有在新老村民的共建共享中才能打造出新型的乡村社区。
5: 对。喂，怎么了？发烧？我今天上班的时候不是还好的吗？一直退不下来啊。哎呀，好好，我马上回来看看，你先撑一下啊。
4: 秦老师，
5: 哎，
4: 孩子病了吗？要不要紧啊？
5: 老大发烧了。
6: 秦老师，你赶紧带孩子去医院看看吧。
4: 对，
6: 我们明天再商量。
5: 那我就先回去看看
4: 啊。你赶紧回去，
5: 你们两个再聊聊，希望这次的工作能开展得顺利一点。
4: 行。
5: 哦，对了，天赐，你也想想该怎么和你姑姑还有姑父沟通。如果他们能同意，也能带头做个榜样啊。
4: 好。哎呀， 你赶紧回去吧。
5: 哎，
4: 有什么事需要我，就随时打电话啊。
5: 哎，行，那我先走了啊。
4: 哎，
6: 路上慢点，秦老师。
5: 好嘞。
6: 李书记，
4: 哎，
6: 来，您先喝点水。
4: 啊，谢谢啊，小轩。啊，这些日子，你们辛苦了。
6: 能看到铁牛村一天天的变好，这些辛苦都是值得的。今年生态种植的柑橘大丰收，参与生态种植的也先富起来了。
4: 是呀，我姑姑还说呀，如果不是生态种植，村民的腰包也不会这么快就鼓起来。
6: 对，现在村民对我们也挺友善的，挺热情的，我觉得这挺好的，也挺温暖的。
4: 对呀，全国各地来了那么多精英青年和咱们一起建设铁牛村，那村民们心里肯定感激呀。
6: 嗯，
4: 他们呀就是担心咱们这些新村民待不长要走。
6: 哦，哎，李书记，
4: 嗯，
6: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来铁牛村吗？
4: 嗨，你是第一批和秦老师来的新村民，应该是和秦老师一样为了共创共享田园生活吧。啊，
6: 这只是其中一个理由
4: 啊。
6: 嗯，不过我的爸爸妈妈当过知青。
4: 哦，
6: 在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喜欢给我讲乡村里的生活，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到了收获的季节呢，看着亲手培育出的庄稼，一切的辛苦劳作都变得有意义了，都变成了丰收的喜悦。他们给我说的这些故事对我的影响很大。
4: 对呀，这样的场景我小的时候也经常看到。
6: 嗯，
4: 小时候啊，每次帮姑姑姑父收柑橘的时候就觉得很开心很幸福。
6: 所以后来我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在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硕博连读之后，我就坚定了自己要探索新农业的决心。
4: 哦，小轩啊，
6: 嗯，
4: 你真不简单呀。
6: 我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大家一起让铁牛村变得更美好。
4: 嗯，小轩，
6: 嗯，
4: 铁牛村现在已经朝着我们的目标在改变了。
6: 嗯，
4: 你看现在来咱们铁牛村旅游的人啊也越来越多了。
6: 嗯，
4: 这说明铁牛村有了吸引力。
6: 是铁牛妈妈的餐厅最近生意也特别好。
4: 是吗？
6: 嗯，最近餐厅里又推出了24节气不同的新菜品，郭大妈他们啊一个个的干劲儿可足了。
4: 是吗？哎呀，太好了，这群北上广的新村民啊就是点子多，能干大事。
6: 咱们麦昆塔社区的村民呢是新村民，也是提前到铁牛村占领后半辈子幸福来的。
4: 欢迎欢迎来占领啊。麦昆塔这名字起得真好。
6: 嗯，
4: 麦是植物，昆是动物，塔是人类文明的象征啊。这就意味着人自然和社会和谐共荣的生活。好。
6: 我们就是想回到大自然里享受更生态更环保的生活，也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我相信在铁牛村同样能过上有品质的生活。
4: 好，小轩，
6: 嗯，
4: 咱们一起努力吧。
6: 嗯，
4: 你看这时间也不早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吧。迁坟的事我再仔细想想啊。
6: 好，那李书记你也早点休息。
4: 好。

0: 天赐啊，不过，你们是不是真的要签咱家的祖坟呢？哎呀，姑姑，这次咱家的祖坟啊，刚好在规划中，您就做个表率吧，啊！
1: 我告诉你啊，这事我不同意。哎呀，
2: 姑姑您别急啊，来喝口水。
1: 天赐，啊，天赐啊，你看。
0: 能不能跟秦老师他们商量一下？嗯，
2: 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把规划改一下。这，我看呐，就别动大家的祖坟了。哎呀，
0: 姑父，铁牛村的发展，你一直都参与进来的呀。我们不能因为迁祖坟的事儿，挡了铁牛村前进的道啊。
3: 我家祖坟当你们什么道了？啊，
0: 是是是。
3: 太爷觉得这事儿不对呀。
0: 天赐呀，咱家的祖坟前面有树，后面有河，这风水可是好得很呐、啊。你能有今天的出息，也全靠这点风水呀。怎么，你连祖先都忘了吗？
2: 姑姑，风水一说呀，就是迷信。我们不忘先祖，那最应该感谢的是他们留下的好家风、好家训、好山水呀。
0: 啊，姑姑，
1: 你又给我讲这些大道理，我告诉你啊，祖坟绝对不能动。老头子，你怎么不说话呀？你就知道在这喝闷酒？你不是老书记吗？啊，老书记说话就不管用了？
4: 哎呀，老太婆，你少说两句吧。
1: 天赐啊，
4: 哎哎。 村里改造征用土地的事儿，已经将政府报批了吗？
1: 哎，已经批下来了啊！政府也非常支持铁牛村的改建呀。啊，
0: 姑姑，姑父，铁牛村要想过上好日子呀，就要加快建设的步伐，
4: 我们不能因小失大呀，是吧？哎，
0: 老太婆你。
5: 整天就知道喝，
0: 这关键时候，我看你啥事儿也做不了主。
5: 姑姑，
0: 你冷静一下，听我说啊。
5: 李天赐，李天赐，你给我出来！
6: 这好像是秋菊在喊。
5: 是啊，就是秋菊。走，看看去。我就和你没完！你出来呀！
0: 李天赐，李天赐，
5: 你给我出来！出来呀！
0: 李天赐，李天赐，
5: 你给我出来！
7: 大家说对不对？
5: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
0: 天赐要迁我们的祖坟，这事儿您知道吗？
1: 是，我知道，我们家的祖坟也要迁。
2: 哎，谁说要迁？我们家可不迁。
0: 看来你们家里还有个明白人。天赐，我就想问问你，祖坟是我们村里祖祖辈辈人的精神寄托，你凭什么说迁你就要迁呢？哎呀，
1: 秋菊，
3: 各位乡亲，各位长辈，咱们铁牛村这些年一直在建设和发展中，以前原有的活动广场已不能满足大家的文化生活需求啊。这次迁祖坟也是为了新建一个更大的文化广场，这也是为了大家能生活得更好啊。
0: 好什么好？好什么好？我都去找人算过了，人家老神仙说了，这祖坟一迁，那会影响我们家木根的婚事啊，不能迁呐，不能迁，我坚决不同意迁。
4: 妈，您别拿我说事儿，你就说赔偿金要给够不就完了？
5: 对呀，我们的祖坟也是受到法律保护的，给够赔偿金。
6: 千万，
0: 你们怎么就知道要钱呢？啊，我告诉你，给再多钱我也不会签。
1: 放心。
2: 李天赐，你现在还姓李？你要是敢动我家的祖坟，你就不是我们李家的人！你今天就给我滚出去！
1: 放心，放心，少说两句。
2: 我早知道你是这样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0: 谢谢你们当年对我们全家的大爱和援手，我李天赐感恩铁牛村的乡亲们给了我的生命，感恩铁牛村这片土地养育了我，我回来就是要报答大家的情， 就是想带着大家一起过好日子的呀！
1: 那你还欠我们的祖坟，就是还背着。乡亲们，你们对我天赐的深情厚谊，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我忘不了我的姑姑、姑父，在最困难的日子里，总是把好吃的全部留给我。 我忘不了每次放学路过郭大妈家时，她总是会把剩下的半个馒头或半张馍塞到我的书包里。我也忘不了和狗子叔一起去树上摘果子、下河去摸鱼的那些快乐时光。我更忘不了铁牛村的村民只有过年才能吃上肉的那些
0: 穷日子呀！是啊，就是那时候，我在心里就发誓，一定要努力学习。长大了，我要让铁牛村的人都能过上好日子。这些年，北上广的人才一个个都到咱们铁牛村来了，我们都是铁牛村的新村民，我们就想把铁牛村建设得更好。这几年，铁牛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村民的腰包鼓起来了，铁牛村再也不是贫困的铁牛村了呀！
2: 是呀，咱们村的人均年收入都已经上亿万了，
0: 不是贫困村民呀！乡亲们啊，我们不能只停留在传统的农民思维上，只想着养家糊口、过小日子就行了。我们要学会改变思路，要让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一起飞跃，要过更好的日子。
2: 要让铁牛村城乡融合的步伐迈得更快一些呀！
3: 对，没错，书记说的对。
4: 铁牛村要发展，就不能只想着自己的事儿，
5: 不能这么说。
6: 为了大家，
0: 这次迁坟就是改革发展的必经之路啊！为了铁牛村美好的明天，希望我们每一位村民都能理解和支持。
2: 李书记，我们支持你，
3: 我们支持你们，
2: 支持你。
3: 那
0: 那这迁坟的赔偿金，这得怎么算呢？
7: 是啊，天赐，我们的赔偿金能多给点吧？啊，赔偿金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呀。不过大家放心啊，这些年政府的相关规定都是惠民的。木根，
8: 哎，
7: 你是大学生，我希望你不要再做那些不能见光的事了啊！你也要踏踏实实的为铁牛村办点实事。
9: 我能做些啥呀？
0: 你以后呀，就跟着小轩他们搞直播吧。
7: 直播？
0: 对呀，这方面你在行啊。哎，但我们不会卖假货呀，啊！
7: 卖了不卖了，行。
0: 我们呀，要把铁牛村最好的东西卖到全世界去。
10: 好，好，
11: 木根，你看好你。
12: 乡亲们啊，让我们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吧！啊！
13: 撸起袖子，加油干！

0: 牛气冲天，我也想到了一个，九牛一毛。妈妈，你也帮我们想一个吧。好呀，对牛弹琴好不好呀？
1: 好。小轩，哎，这个筹美生活节太有意思了，这些活动大人小孩都喜欢。嗯，热。

0: 这个地方就像过年一样。哎，你好，请问那个手工丑菊蜡烛体验房在哪儿啊？你看，这前面左转就到了，那儿有指示牌，你直接过去就行。
1: 好，我听你们的口音不像是本地人，你们应该是新村民吧？哇，
0: 帅哥，你还知道铁牛村的新村民？哈哈，
1: 当然知道了。
2: 你们很出名的，
0: 是啊。
1: 这次啊，我就是慕名而来的。嗯，我是成都台的记者，我姓林。啊，这次是专门来做采访的。
0: 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前不久，中央台的撒贝宁也来做过采访呢。小轩，
2: 看来咱们铁牛村现在真的很出名呢。
0: 对呀，对呀。
1: 哎，那请问这次丑美生活节都有哪些项目啊？
0: 这次活动主要有乡村振兴理念与实践展览、生态文创物品展、手工丑菊蜡烛体验，还有自然音乐工作坊等等系列活动。嗯，啊，当然了，我们还有时装走秀、诗歌大会，还有钓鱼。嗯，总之这些活动都很有特色。嗯，小轩，佳佳。
3: 哎呀，佳佳妈，哎，您慢点儿。哎，我今天呀想慢都慢不下来呀。我刚到地里摘了一些新鲜的蔬菜，铁牛妈妈的餐厅等着要下锅呢。今天的人呐实在太多了，木根已经找了好几个人过来帮忙，可是人手还是不够。要不你们有空跟着一块儿过来帮忙吧？
4: 好，
0: 好啊。
5: 我现在马上就可以过来，
6: 这样吧，林记者，
5: 我们带你去见见我们的书记和设计师，你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直接问他们。好呀，谢谢你们。
0: 走。
7: 秦老师，这次的丑美生活节确实很成功啊，大家都喜欢。咱们以后啊。
5: 每年都可以搞一次，
8: 好，
5: 让更多的人了解铁牛村。是啊，天赐啊，这些年，铁牛村不仅吸引了很多游客，也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不同职业、不同年龄层的新村民。嗯，说明咱铁牛村现在呀，是真的留得住人了。
8: 是啊，今年咱们推出的铁牛村干爸干妈计划也吸引了众多人的参与呢，好多人。
0: 都想认养我们的柑橘啊！哦，对了，我现在就去看一下登记的情况。哎，
5: 好，姑父，你去吧。啊，
0: 好的。秦老师，
5: 哟，
0: 李书记，
5: 哎，
0: 这位是成都台的林记者，他想采访一下我们铁牛村的变化。麻烦你给介绍一下吧，我和佳佳姐现在要去餐厅帮忙了，今天客人太多了，他都忙不过来了。哦。
5: 好的，你们去忙吧。
9: 好，林记者，您采访完就到铁牛妈妈的餐厅来休息一下，品尝一下我们纯天然食物的美味。
7: 好呀，好呀。
9: 那我跟小轩，我们就先走了。
5: 你们慢点啊，
7: 待会见。
5: 好，再见。
7: 你好啊，林记者。
9: 你好，你好。
7: 我是铁牛村的书记，我叫李天赐。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我们的设计师秦博涛老师。
9: 哎，记者您好，
7: 您好，
9: 我们这儿啊。
7: 太需要宣传了，对，李书记，秦老师，你们好。哎，今天这丑美生活节这么成功，我已经感受到了一只丑干的巨大魅力。哎，咱们铁牛村呢，就像是一只看起来其貌不扬的丑橘，但是却串起了一种和谐、生态、美丽的。
5: 新田园生活，对，有人说这铁牛村啊，颠覆了对现代农村的认知。铁牛村是咱中国最美的乡村之一。对此，你们怎么看？哎，我还想知道啊，这铁牛村下一步咱有什么打算呢？这些称号啊，我们铁牛村那都当之无愧。接下来呀，我们将把重心放在如何拓宽致富增收的渠道上，继续发展乡村特色产业。 从空间、活动、文创产品维度等各方面，探索出一个农商文旅体融合发展的新样板，以此推动咱们铁牛村本地资源的活化进程。哎，
7: 咱这次那个认领柑橘的活动好像也搞得挺好的。具体怎么认领啊？我也想参加一下。
9: 嗨，
7: 就是每天花一块钱，一年365块，你就可以拥有一棵生态果树，尽情享用了。
9: 太棒了！
1: 我也想认领一颗。哎，李书记，
7: 嗯，
1: 秦老师，如今的铁牛村已经描绘出了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大美画卷。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啊，全中国会有更多的铁牛村涌现，实现全民共同富裕。
2: 哎呀，林记者，你说的太好了，这就是乡村理想家园的模样。
7: 对，这就是咱们
3: 山水间的家。
4: 从干净的土壤和水开始，从一颗健康的丑橘开始，从丑美生活节开始，让我们一起探讨城乡融合发展，共创一座温情脉脉的家园，共享一片生态和谐的美丽净土，共拥一个新时代公园城市里山水间的家。
5: 铁牛村作为成都公园城市未来乡村公园社区建设的典范，只是成都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摊开成都乡村地图，各地都在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城乡融合发展实验区建设等重大机遇，努力促使乡村振兴走在前列，起好示范。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成都正在以自身实践不断探索新时代公园城市的乡村表达。这里是铁牛村，是中国成都山水间的家。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山水间的家》第三集，剧中人物李天赐由李淼扮演，陈佳佳由周永熙扮演，王小轩由吴淑媛扮演，秦伯涛由武世杰扮演，唐大勇由冯耀扮演，次要演员有郭若雨、林可崇、文静、孙雨婷、罗正宇、尤俊杰扮演。
1: 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0: 总读一个道理，道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南无给团结和给给南年年中秀谈得听见年三星版你中央密码关系龙天雷公给和给青蓝银

0: 新疆南部草，谈得你中央密码关键问题内容的三角的根据来咨询，推荐你。三个人也公干不上，想了三角的两大的人选就赢，听你三角的困难端做不呢？
1: 习近平去盆中学子重建的集中总了，当地区的研究组跑白天，组团开启那天，特别驱动去，计划前排名的参加七八趟，人家谈今年拿错拆卸的组织小组的兄弟给的，密码盲错的厕所谈就能得着了，给人七个新年的那月，李江去千个组团那外国谈。
2: 习近平年度艺术资助率上海年末的组五座了小规模赛，开了个四天的，一级了，给团参加的皮皮过了。
1: 丽江去黑龙江塔吉林图德西南外国人，
3: 招了建议，改用密码推出军队奥运联杆给村队宿舍团队的熊文南外国的声音。
1: 下面听听三军一南团徐志南先生呢。
4: 这个内部人别别认错，大我这边参与学创研究，我这就在干了嘛？什么就怎么了？你把来学说，当队出来给女子团队，平常现在创建的集中总集中干过了，没那西面的。
1: 这大七百，你就凑钱不团圆。男子团别接，中共中央给纪检书记、教育局主席、中央委员会主席习近平给参团通知那么的这，组团开进那的明年开始轨道给来团人，这大七百名呢，特别驱动起参加的，人家七百名做，内部规定，每名女的都要聚集，且的，明年西面的男子团就用的东坑都参加，都是参加的。
3: 我们人的动作了，兄弟的，村里的团别过来，若有吃酒的呀，能进去的，小队女子没动不起，关系点那有。习近平去，明个年，如果给各自团结部说那边，社会高头只有的人去，他多给什么了的，没得村里给什么了，他用钱多，如果的，假如龙族不能够给吃得卡，团结年年七八的，人家的我们今年那说，这些的聚集了，兄弟讲吧。
1: 男子立足促进的且促进团结的呀，投身他这都七八阶级团呢，密码满足的厕所的，就努力给点加了，给年轻个些年的那有。中国中央七八局的军队奥运，建设基础抗给总理李强去，前个组队难的，计划前边密战，十几个角度同进七八的，都不晓得组队，男小有个人事弱局前的。
3: 人家年数有百忙说，推动都可能明白啊，你不去把他推中，村里的团别过来，若有吃酒了，能进去把他，小队女子我过年不去过。前阵被这有几个的，这都团结了，兄弟级别，推动都男主得一动了的，若有他去来团，推动他也不着过。明个的俺的心，足足几千百，丢个银币，几个不过天过几个过东部兄弟看的，如果女子运动，可以兄弟看去。
1: 三年间了，男子人家我们今年拆卸了顶十七八了，组织的，人家男子都是七零的，我们人家动物，人家开口接了，兄弟级别，密码满足的。

0: 些的钱不是。努尔西普坦拆动土壤补贴，中央给人群那些开始蒙古国统治的集团七万人，拆卖了俄罗当地贫穷区，集中当地出入给拆动人事弱局团，那些破败忙做起弱局来团比较了，解决了钱不是。
1: 三个那么错，共产党就是研究修改，把上他们那的人际问题因，立前更可能跟台湾有准拉扯。
2: 妹妹大姐去，俺就老爸了出几集。
3: 妹妹不积极，俺就老爸了出几集。
2: 出出的积极，俺就出出两百起。
3: 差多有别之主意，母鸡形式两百起。
2: 没积极这样是江浙切错。
3: 扬州人民这晚里，恩济点点，养成习气。
2: 四处康熙去，雨体闽南用我起。
3: 每日看看经济业界党推梦总编人，中华每日记作者男士党读秀男士，热望男士建议。

0: 月间，阅读公路前，行列日报电子刊列出，各间节目和松平上野县，这三边人工塔，这宁边人工，古旧多边农村的军队团级别文件介绍。听闻这人切切的怕我喊，也能谈到这人切切的吃过抗议说，提早为各间里扩展脱敏用的电视。
1: 他且嘉宾去这种事儿，脱敏用品乃属新型产品，约贴，可转运输团队忙途前向，国库银柜图中心去，嘉宾给用心的目的这公司积极跟规划，山本真郎去，明儿可转脱敏用品乃属读书所列表接电图，得去看见单呢，听闻这人跑我堂团队嘉宾去轻松安慰忙。
0: 人工智能马尾拓扑塘排列登个浴室，嘉宾去新列团结了团员身边呢，马内拓扑塘来去马火，来年明呢，用途转运所去，展龙车进去，细菌成为新团塘开拓图那片新四宝进去，细菌等别人讲了，村镇特别难，新团去马内交给我塘来去接受东高玩教育室。
1: 年冬二十四周六，森林居民组建起健康农托，所来每一居民忙不息去，两个七星月不塌，天南去居民集去，六百年级推进托，在水出在去，通耕一切直种七星月间，铁轨当抢出金，信徒牛腿，什么为一万谷地地大碗用个月不息，我与内村大人所来每一居民铁塔。
0: 两国去江里不溜达，就端塘，小甘崩西，苏州塘，茶总去，我所穷者，也就苏州来归塘，别具这个玉石。台湾这边在九十年代，在艺术苏棉牌，北京图作品，我东艺术在走路，咱们村民苏州塘，南部铁车，康萨尔通个玉石，各地苏州塘，中国塘，去给去观众，七栋六层小月间。
1: 给客气南去开了松开了站台，白沙团子松东六站占断了小月牌。年些短慢，玉楼塘玉霞石龟所内用户，去给去牛竹草本南，占地所所洋洋大锅集体，中区村民开了摊，俺们摊牛竹节区东部一片，南边点头，右边选去北大边走货，天门去。
0: 南宁安区七街中山永北铁、永北永区改建艺术中心送汤，从山南一些亚下路塘，楼顶面临所去社区图开表情。明安下过了日票，村民中山信徒初步阅片，安区七街去中山改建东区七路东区沿线局下，沿期得错十九十街去中西北里去，中区村民团来批改注册，还将脚步塘。
1: 我所人流天天，还将稳定些。有了去公司忙不息去，民宿人流悄悄悄悄，甚至提前约不谈。村民女主接不去，来去七路东区，正往这个月节点下。你到女婿走出去，咱们村民走进，可能没人拍。村民从头是给信息看一下，中期团来俺们来接片，大大电约不些。不知图，村民刚才不留咱们旁边入看。 俺截图对贴，给个看俺们这入卡截图贴，在你小眼下过图片，给你拍咱们每一居民绿色政策难小一些，不在入卡看你这边，托你单独而去，第二，成都南小团里居民平均俺们这边女伴，穿的截图片，日晚月几点多？
0: 咱们每一居民绿色政策团，中国居民开来去，偏给牛车，结果是当地去给去牛车，俺都没用的是冷月钱。我这七八十个人呢，开来提，那恁去拥抱，东北的国通桥的几条咱们先拥抱他，拥抱去七个站，去给去穿上那中心，从下南二里塘，右手一些下，西的家族前面社区所给个他社区忙不了开月不是。
1: 因为了些事，中国居民团在江北七栋七平米，过了几步，团来中客马拉去，组装部开进石头，人不中月经。该南去，你这个来去，去给去，年前去来去这趟，前些日子，三内地去，对着从不接趟，俺们托，三对接的，两在俺们来趟。
0: 三年提开，严重期团在江北，其中级别测级低。

0: 中国台改革突变女革团所开主席莫斯塔法克中国改革突变女革拉子新旧三百台团列建起规矩所开拉子提增领起团结图列表片中国台改革突变女革开工开年里二月定时度冬季日故七个月节点下
1: 老古的街街错我们是西区出去你吃了用这些别城市里我们把这边呢你懂你是怎样老古的街所准来日期人当白嘛老古的街我们国同桥了切除给孙子孙一趟西东新不提推从里感情一趟成穷松巴的老古的街街南天给人当东北去感情你是这边趟成穷你松不提因为老就一人去 就是脱水素裂表皮。苏军来日里，老古的也变着皮，改天开进是用不汤。你懂你是怎样老最过汤，老土，为日直接解开。苏军来日追送外多些，感觉送就送短汤，成穷死心贴。来日开开按汤布裂贴，你懂就出老些，感觉长橘皮汤成穷短，透着钱又皮。
0: 铁坦切不切跟着这些汤出借这些这个所来说水军所准来这些都是忙起活吃不哈样的让所里边那不容易不是老古的眼角起一起不切把这些不一样的第六村土洛镇七在团子军土来所着外国之后老古的也所准来这些洛镇七在了点地在二位休息日主角也不谈 接着接着，盘论起归女三伯给信他，团里江巴丁菜，马肉冬菇菜，老古的也变着了这片新旧七夕，开进石头口又不是，老古的也是种菜，你懂你是怎样捋，当晚古牌，开不着切片，团里吃归拿，团里三伯给信他，盘论三伯，我端切的，老古的也定义，这算团里去给客多片石头狗肉往切狗些端又不是。
1: 十七七的那，每套人女汤提醒，每一出门团里别给了规定当天，你懂送就了那个团里那，每套人女就是感觉团就先不吃个汤，团就别个人用到了这汤，情侣怎么说，那么是现在别给休闲动物汤，那么是用到了卡带照片，女控三片团里给新加贵不少团又不是。
0: 차고난토통조쇼툰레사르체티로고르야콜레지피수준톱친기급시나수버치구시된샤시체체탐나림보르치소록제말라타갸주록세랑콜초신수규소수쇼툰레소우츠유친알자탄제규소레소키툰레리귤러구디동타
1: 开了人群挖掘，两只新狗汤，扩展这趟两面所去，你看一边去，团里女主对不少，几个人下。第六段话开拍，老古的也是一种去，边角出去三对了，规定动画，开车开不着车的，第六推车西部南送，二家汤都农村狗所来，金角落车，出行所在，兰科所，所准来这座会。
0: 每套人员所在三对汤，人不出席，人心所我汤吃，开不着吃又不是。七十单呢，每套人员来吃，俺们这吃不去。苏军来日去，蒙西吃去，人员见了规定动物汤，团里去苏女人汤，套的动物，讲多见去，秋狗了，规定动物节吃个最多。老古的也是一种去，六镇七在团来了，规定吃片。老古的也变着跟团俺盘论穷月进。
2: 文件跟农场用不，眼睛所给贴，社区瓦器黑白看，俺会吃着送贴。苏州来日去出不着三对了，朝阳南规定东郊，开着龟头所口又不是。新格林克，天地怎么林克提人卡上西边来前提，许参说。地摊尼，克让给苏州的订阅。
3: 巴西港给这尼昂达的西边呢，就是吞云滩西边的给车站三不通突变，落地不能瞧。
4: 前我对咱爸，恰当俺是农村军兵呢，地摊里也偏多钥匙。
5: 地摊里，去让去小伯都有。
6: 谢了，这边这里啊，恐怕也搬不赢了，此人落进用途不止。
7: 那个住对咱爸刚过的兄弟呢，吕军因为嘛菜，很多呀，啷个人家被你进来越土不得？
8: 地摊里，去让去恰难越。
9: 看你一万钱呢，团购养家的偏学东土。
10: 给公车节隆重样式钱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些。
11: 地摊里
2: tu ta namba gu du to nang cha gu be cha wa si yin
3: lü jung ge gang lam mo jang ge jun xi ge di gu ge kuriu ngar le ya du zhu zhi
2: di tang ki zhong gu ngan zu chang me nyam tu song gong qie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선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这个呢不错，别吃下皮呢，他们要丢开，缺钙脑上提，门别他们要丢开，吃在哪去做这些事？抗体同步脚盖了一点吃不疼，下肢同步脚盖之间必须脱，那公路水平下肢插边铁打里下，腿子去热完一年，眼睛又不及时。 别吃橡皮呢，抗酸吃不甜，抗不准擦皮去，吃不甜，点缀酸白吃不糖，羊鸭吃不甜，三年天气，滚地滚地别吃不清，俺是给退缩，老口中年难听，这老鸭吃不甜天不急，吃不消食，但一年里起初，老大儿皮给老三儿都喂个，碰到汤包鸭，停止吃不糖。 罗萨帕点缀修为三百三十七斤，门边阿吉拉梅丢开去吃中汤，胃胀溃脱，解决脱瘫痪，阿吉拉梅煮不开去吃中激素水多，门边阿吉拉梅南塔去当养忙吃我呢，三年天开门绿当养一不汤，门不生你去，对面开去洗点香。

光里呀，我这虚不能行。下边路线去，先去拍桥问你；别人去，先去总不能谈。轻松一点，路线直接上了个吉他，时间热了，等起出事，等起你事，怕三十钱是多。对呢，下边人员去，就是你下边人员去，对不起，应不他。他过去，每日先拍人员去，你们哥个都连起不连。切都有都切不起没银牌，让你随便这样去，切不起不他，随便这样去，俺们就是他，开去了，更多动物你体外没银牌，下不回，只可以先他，每日先去，这样了，别对他，替他谈了七牌，将军人去，俺们是他，连女，三对空皮子去，突然间就有了，替他。人心下不见头给了他，下不人力气，随便人样水土给了我前提，配送节奏手送为开，配给主角规模铁皮，对你铁托年代比呢，下边人样你只给是他，给人点配那不吸引不他，下边人样去，即可主编开去去，恰恰吸引了，下边下不出铁，人错他，恰成我吸引片，我这一年才有事。

空气推出那里下我那粗你们都没不谈老婆下边下去过了给我热咱拿出不是前呢咱们得养给去年母推去顶边下去过了我只修过烟顶不你偏叫您这次归去则与总顶不相图那有事你国土那片没那么年顶不是不清提推你顶土还日顶土做对其跟西边推水下顶不下让人所需预计有事但一年里一个没办法写顶边下不住你推前做切我要给说这对其给多拉巴土多得西边你罗力了顶着修为推一些端端起新年推进题东西又不及时下提起路开车不谈结果就这边起路开车不起来结果提人肯土比我谈卡的眼这处我娃没那么起写了信天目的地下不住车不谈顶边下不住可是的题牛津千不没看念去推目没人不起有事感谢起可是的人心路不追信感谢起可是的题专门推拉，出去推不起头。

0: 新格林克，空气推出那里呀？给出年龄个错，下不谈，萝卜、面包、电锅烧起，俺们个人民主会松懈科技，我就学不谈着，连个去，俺们都不生平。且呢，下不了连个年木头，接着来钱，先不能先叫难受。
1: 米卡瑞斯呢？罗布琼卡列起来，连个崔狗羊卡列起死了，羊卡瑞。从我个星期外，明时也人过面前，没有的嘞，全民都是是我是。
2: 看见人家建设了，可送家里面讲，干么日日能吕布罗查生啊，扩团几个月。
1: 给他六七十个小兵革命，给他给几十个，给他去苏北去采去，加这加他苏州省的女婿是个个是。
2: 给他给破坏土色了，后面送点阿帕里面，伊那样给他连些那家菜去吃去。破的铁孔里，得不感谢的切入不去。
1: 既然给苏北呢，车棚通就了，不们差个些有事。像用这边呢，感谢人呢，车棚再要送咱开几个月。
2: 既然没有地里，从你这边也不要去接。既然给苏北，干了请不几个月。
1: 现在我去继续住接，让你给厕所谈，你们都别准这边呢，要我们都管了。
2: 没有通，错你退你点不起。个几天别干净嘛，日日，既然家住热度牛巴起了，既然新旧天面，米酒羊王米都学了些面，作为人，家菜几种鱼羊，家吃些个鱼，米边鱼呢，日日吃些鱼，伊那羊普通温州用完起巴了，硬骨软骨的。
1: 前面鱼别忘记，米鱼地里下全年点，全部鱼别忘记，米鱼地里下只会吃，最多我会忘记。米鱼地里呀，第几点？我做孙波那边往去，米鱼地里呀，全年给出。
3: 那么个团结，何解个南南年转学？谈得听见年三十八年，中央密码关于农村立功个何解听南语？
4: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5: 罗布琼去段月节
6: 中秋也更有气，
5: 罗中秋节，
6: 罗中秋节。
7: 热心这位陈卓林的公干事，前两年唐德生活作业题呢，中央农村人称积极不灵工具，培养成两套国际水平，罗中秋节级别，取得里程碑。我提人给里程做强修建，并加注意。天地里在那国别母体间那么灵个错落，习近平给推入设备中国开军点边，制造人路的光边，罗布琼集团西不来。当经过这沃土，请带来几个强国心，请将拉达尔切国别告诉，人别心国的修建边，那么灵个错，土流量啊，甚至能够罗个速修。当经过这沃土，请带来几个强国心，请将拉达尔切国别过来，我就随便了。巧用呢，请带来几个强为团前提，也不行，就脱敏了，吃穿了。人家七十年，他叫杨大不是移民团，却不是给卡的修前面几的不是。那七十抗议时呢，当请沃尔基，这晚文件堂写到杨大吧，结果也的是，这个书记习近平给点了话了。当当清白跟着我呢，早晚有别那段时间了，他就也不穷了，清穷他不谈，当他话，几个他不借用个借了，他就也不么穷不赢了，清穷娘不谈，当娘吧，几个娘不借用个些。至少人路给清穷给，你把都当给古天清穷切过了，当给古天呢，你把都至少人路给清穷了，点过不些。人家都听你，当今对团他迷茫跟对路，只顾给纯粹是赢不谈。当今迷茫人估计觉得，这听当这听点别切不谈。当今迷茫人估计觉得，这听当这听拉倒切吧。 当然人一给年半多这天当接近给开工所结果别过的提你当今过去都不给存在实施当当接近你谈当今过去谈听到的结果中间你才推及就是第二当今过去我多听到的结果中的听众老大前呢是你迷茫给人给人的我有他请不是接头不谈是你结果当制作错听众见到就我了鼓励点吧规定动图不是초용내침달의계급경화를구대동화태당긴구치라흉년단렉주체바라편도유바타당기시경권의사된도동화타당기시경긴진주바라편도유바시이물래당긴구치냐매수동화타타나유구동화타케레미제바니대내마인민라래당치기제다팀치기제제바더변지와텐바디니첩시기니게시이바타시먼주비천시지세民用些机器，城市的追求高温，现实泡沫谈，过剩那么社会被打了，当今国际当天用你卡卡借钱，简单弄什么谈，就他了当今国际开来没借钱，没把单位没运作起时，俺从当七个这一谈，趁七个这这边那段天是民主不是社会呢，当你西江给恰真是因被我呢，写不谈，当今西江国内当国际的国内的我呢，写不赢。等是珍珠卡当估计来接吧说说了接着的前年先呢你把都责任当责任了公股当自送修改不来当银色呢让个对没瞧不当当今估计你没给人为呢当给清楚他忘记清楚你说清洁这些别开眼色这没瞧不是人不开给当珍珠当人不开给估计来接吧了恰全不赢呢我这他就结果吧你忘记清洁请切记这些别那段的音啦替你新主别请你去写人不开给当真做谈人不开给估计来这边拉给望着你当当迷茫给在我音不谈贴的空我演员归念催个月不来看个今年

0: 在这些呢，沙堆南西当场被女主三辈带动狼火突出入内，交个作业。带动狼火提到了人博切杰基GPS德国村镇塔，田南吉基，年的单位直接搞了些。田马赛特东，沙堆龙南马瓦塔，就在黑巴区做狼去开学了明年，单位机构连续打一遍。
1: 最近去龙卷狼火塘都能女主三转去买那松竹鸡蛋吃一些，忙是这个来了车上贴，那个窗口元素女主三边狼火去劳动，加上松竹组内，主给几个设计所，昨天撒谎用了老少小区贴一些，那个窗口顶住跟着主给，金东吃过汤，里面取顿吃的，有人吃汤瓦汤，连续吃完连顿，贵宾马拉吉准备。
0: 移动你是在我路口那儿，也可给团长储备，早不吃些，早晨狼口三顿牛肉切菜，过去松动我们就准备出来解一些。青牛解决狼口的泥水液，落日养你天天不吃炖，吃东西牛的东西。那个庄稼养起，即便浸水跳光起，落日早不炖，冬茶开些牛的清一些。当足用起，你吃的。
1: 多数积极去，针对跟着去，定下两天电波送吧。你到你手中落呢，当五年呢，让我家长准备我过来录音信。那个窗口针对跟着去去，有些都会当主讲了点呢。针对跟着吃下，有些都会拍点了，你提前就他讲前头。湖南培养民族超过电厂呢，当主讲去，你提前呢，电厂送讲去。
0: 金主安都觉得啥都是出于真实的，绝对作为六零七个别的，苏州人口的卡罗瓦塘、电动人口的年年瓦索，他不是唐伯林米索了，电厂这里开不得糖，牛角牛角，文件面积小学姐姐，电价团结的金主跟着去，说的都不一样，他来到出发了，说个重点去。 竹南跟着李瑞吉，并且团结的促对推动南疆车队，老贵江边解决南口的老少老小塘南口了两百万，请把这个解决南口东土小年青年小罗少了命脉，我他南疆车队，其实跟着人，那个门口拍住他南口拍住的，就给点点吃着泥塘，底层忙不两只头，人家今年点不汤，明年为小区今年了点点。
1: 还有的老坑上面继续点价点了，给咱推不用完的吃不是？龙安县全国别各组织设备多，那个创建针对跟着聚集，搭的透明塘、矿坑女区、江道绿地，点价绿开阶级创建塘重设计针对拆迁准入明年，军队手段七个月不是？三个零件，广东省主播听的，农民熊人渔民郭子丁。
0: 团结错了，打的钱不准些。平常喝个重点去，针对跟着吃下，有些特别偏见单位过的人，下面了模特，听了不少次，老子们处理偏个人性上些的过的，我就学个人。平常人吃重点，囊中、辣头、香辣、香油、三宝米、松动、辣子、什么汤，杂个也不汤，天空别不有别。
1: 只要搜查七八年，三年提给新竹不米肉的米肉牌去，均真七八两个系列。文件罗曼人忙做忙起来，只要卡托搜查七八，细菌穷了，用不米我没事。可我不有糖，人民所吃个，高酸气女不米当完了，团里提偷偷爬松多，夹到起手当他吃去。最近搜查给干年了，有多东西，你到你做什么路了？囊中总有糖总是凶。
0: 人们看电视机，感觉了我，那套相机，也可给南昌某某国企股票的董事做连接的，让创始只要给水电视，超越你沉淀进去，人不如过节约。老铁到中年把了，如果车机给沉淀进去，只要给水电视设备提了啊，自然呢，交个作业不是？电视机呢，想用给创始人的注意，人们都听不懂，最忙你讲这边。 文学界随军去热烈南北别的组织呢，三年提给只要搜查沉淀进去，偏见拦不住。老头乡张崇泽等支部书记公布，电视人部的全国采集搜查给铁路铁路前预约解决。全国马车矿、电视、罗尔、老月只要过场，松江的阿家盘里买不汤，沉淀进去搜查单。
1: Mela Changwe, Tigo Sarba Choku Suje, Lora Layo Kotang, Dunjan Chikdong Park, Mount Chingyu. Taji Dinshir Goba Legota, Tigo Chatangu Yumase, Sendin Jinki Sosa Chukan Chimuta, Jimgo Kang, Sensha Lenun Kang, Sensha Sognar Kangje, Kango Changma Yumke, Diyan Yutu Tang, Seri Tunbe Yaso, Sensha Nimin Dira Jene, Jigur Chitong Parki, Tunle Kote Chatangshi Chade. 只要搜索春天间堂、喜泉间、喜烈间间及配给文章文章出入时，只要也无所谓，举办列举成就的各自言。电视三年提前，三对部列只要给驱走了松江这边蒙西头，就算只要前往南京前年，三年提前举办堂，这就说别起个有些。接到提三年提前只要给速度冲啊堂，给查过了那段他就明天投票。
0: 秋早期，北京军事面部的历史青年，三年提前只要给中日战争女白杨切入顶部签约。前日前一趟，今天前给搜查七档给，电视团里给片段历史军队签约。明儿的电视，落日前用只要过程，习近平给接盘，写当我堂。明儿的人最近呢，来年用不过去七档给接你做什么新的，团里片段给中日还将也不有些。 目前三年提前新装完了，所有门票票堂从门票票只要从对门区别，随军去读写电报贴。搜查团里冲着进去，拍点了村镇数个月门。文件电视村镇堂用战机冲着进去，日中七当里，场面二月给三六人民行，有多新的。玉米村村里的团队搜查堂冲着进去，其中给读写三百人归案，唐年前年。
1: 不给团里配件了三六毛钱的油水，电视电价给连续两年松足不疼，拉不就看玉米军电器三十多万趟，电视大将所给连团给艰苦了，到我这电价拉上过，主动领着油水，开动车子，电视打通三年提前玉米塔年时了，拉不就把了大军都连起来，现在月脚塔电视增长。 只要了大将所前边连团党训练，你这拉些活你就领着有些。电价给连年堂，大团拉不就把你个了打到前的，玉米把盘给他们养是清醒。明年盘电视忙做拉不就把了规矩前年，把盘过去顿时重要不些。咱从这玉米背地给，金鸡过后了两个前年用不上的，他人都叫米过把来，金鸡金滚汤，出口打到前头了。
0: 用不着顶部右边，但还将顶部堵起，容易寸步提到了左右。从此，人们的开步可不是一百里，腿长长满了，腿内肌变把龙是绝绝重要。从此开始，马刚能学别，堵长十分钟。电视落到了龙柱多推高到了开步，公正价格一百些。移动你三个路，电视两年五月八日，国体出价了怎么些呢？人们在讲呢。 忙做了团里给开包国吃送去送过个汤，腿上卡给玉米的强韧骨，俺东怎么过不得来？长满了皮子给偏把我说，龙卷就去穷一不是。三个邻居，广东深处不听的，听着菩萨老在面，秋日拍个人心上西北过天热，咱们这里的天地爱最拍西北七十里才能过这西北南端卡深处不是？深处邻居的木头俺最听难懂，恰见过这西北里天西北南么深处哪落？
2: BT블록비 한랑기자키 梁山日故地杨三重子里的确信一定都对不念诵杨三他国体重子里落这盘都一个江都找完出不错托面黑吧米给给咱们对面杨三城市里给你对吧七星子给去归于未满确实你咋过不约
3: 你那天这次老家住的让谁读的？学运动，可以呢。俺老张住也搞不去，让钱不吃死呢，可是我死不得。老张要钱，老张钱没钱就给俺弄些，给俺先一起去的去。日亏龙空年，现在讲对给对不谈，杨三套路铺定前边，铺对差的钱，老苏的呢，中国有多钱？

0: 太阳落水给可多清准备孟西的呢孟西落水也都有水但给落水这就超有你拉达汤米三所用起作为连给团聚七个西汤孟西落水不接头也批给起南巴萨巴军前面板都有个西
1: 接客书记习近平起孟西落水来团国里呀祖宗客气难接退入沙巴汤杨兰沙巴呀孟西落水来团也不主板呢卡就三顿一年那月时给用起孟西落水来团从都北京都错接然给起孟西落水来团里呀归这一年十几千月时孟西落水给孟西落水马拉出里呀西子汤运气人心起你不比你松月时
0: 且长孟西落水呢几站也不你平呢落水给客多心起困得铁站起呢点不疼丁秀天呢铁站起七十桌同一时但其促进交给不错去即刻书记习近平起孟西落水呀且推通西南街让家卡些对南行空气让给起孟西落水几站你我地呢铁站起列数着压力呀 年年七个月内些那年孟西落水批给了呀这里谈团别七点一年那月时罗美普桑汤提心起孟西电图动画呀南青七百天孟西落水里米三所用起恰下经营别他这三天去过年三六七百天落水汤根据落水呀兄弟家规则送月时六千七百的他安插龙汤穿用批给了呀土谷七百天里呢
1: 地摊安汤摩亚交别落水都是租借绿在六千当年归置汤退休米班亚错过些年些一年洋洋那月时落水开工期我先退别那天他去七八年归地东一天落水过期你养西居拉达起身前日落水南屯忙途东归些卡些顿那月时王不退到途开玩去归边能
0: 戏剧军团的队伍汤就看起年金基础级别虽然特别拉力呢不大修养特满年就起孟西落水狂兵又不着呀规定当年落水给客多进军班得一个抗力吃亏落茶煮个月半年落茶也不煮个月半汤中途落片月半年中途落片也不月半汤他就让给起孟西落水吃的起出在汤
1: 明天所用起秋节军前米板托入签约时结论你都改名你是不是论就怕了呀让给起孟西落索怎么能起永不托为给客给签用秋节里的月时怎么能托了呀让给起孟西落索列车电月别人力起电去电图东归电去天你军队人不起落索战场里我心有心
0: 文件落水总控你都给给古巨光啊呀日卡起落水吞空细节强烈团用穷时落水空气落进哪里呀起诉汤落水中午在家东月四九里七八七接东西给咱们呀偏不一年头月时给给娃儿俩别日汤连年七日汤错过间起落泥所起七到姐姐传给汤中西汤撒空
1: 落着这碗起落水黑怕军前米板冲突汤药时天哪出过苍马亚沾染汤对切点别落水用途板起板温柔用心有时顶去天你拉索对不汤心看跟我娘子顶色起板洗出药时给用俗给客身边三路七夕起落前起目拉林路起定西我给我去了咱们做预备
0: 三六七四七过去六间堂从这南起三六七四七六间起不大不清洗恰月时啦但起三对十月雄路军前米板米心苏苏不堂退热起米三卡堂卡切节擦龙用心月时顶去天你就用皮给起明的用为两零春年穷我心时六这真穷起落美呢 年代秋天留在七国出去你比我疼六星年岁感恩的军心情卡图归这堂客店的单元是三年开启立这一年年岁六星金南康满归这堂恰在一年错个月不疼这句六岁一年先过偏激永为恰具变样先看这堂六岁客店单元提醒天

0: 习近平年冬年主流上海年冬年主流学习马赛
1: ཁེ་ཁེ་སི་ཏན་དང་ཨ་ཅི་ལ་ཇ་དེན་ཚོང་དུ་ནང་གི་སྐོར་ལེ་ཆང་ཁེ་ཁེ་ལུང་ཅང་ཐང་ཅི་ལིན་ཏ་ཏོ་ཅི་ནོ་ཡི་སྐོར་ཏ་ལ་ཅི་ཡ་ཡོང་མོ་མོ་ཏུ་ཏོ་ཅི་ལིན་ཨ་ཡན་ལེན་ཁོང་གི་ཚོང་དེ་ཡི་སེ་ཤུ་ཏུ་མ་དང་ཡོ་མོ་ནང་ཝེ་གོ་སོ་ཡིན་ཤམ་ལ་ཐེན་དེ་སང་ཅི་ཅ་ཤ་ཆེ་ནམ་དེ་ནམ་ལ་སེན་རུ་ཤ་ནག་ 同比计色。中国中央阁习近平主席、亚克力主席、中央马委会主席习近平给前途银通前的话通知，昨天刚进农历。明年开在给杜克两个人，这他这边没拿，他家自动给出去通。年卡这边忙做内部国际，密码你得收住这些点。没拿新米酒，你是同酒，用得当工头下锅。大家不吃冷汤，俺这年大冬酒，小农家怕。菜里冬特别过年，入手下酒，农村新年。肉头农村没同把些故事点农药。习近平给明年呢，中国更加在意低谷是流弊。三个瓜桶只有得进去，他都个三路桶，满大人三的个三路贪求些多。中国桶将作业弄子我国个，写他个冬秋年的些把桶。年卡桶我们应该拿出，扎西就地来，心头就怕。农村连做插进桶，去插进桶就多送他几的些把自己桶里。某某某组织厕所桶进入酒店家，眼泪些故事难得同学。中国中央超市几家进来学。亚瑟西加公格总理李强给结构日本农地这把这边某种日子要求当这些把桶都是珍珠级女婿有给年岁入手些地年开也历史有比蒙族地多的国人的病患内部些把桶定错千里桶特别过年入手家庭农村些把桶肉头农村公共内部些过现在不言只有亚克桶这顿腾出来新农家地地多的年次大家桶啊桶入手他就来点他们桶要不着过民安二省日期一级月低级人品，亚康中国通过市场工作部用力工作，农工农村运动各式用力工作，三里挂啦，农村年轻，我们建议扎起钉子皮本入职团，年卡一年次，大家参与团，我们年的动画，年岁各有几啦，新农奖励，某某某组织厕所店家安送些古稀的农药，习近平给日本加钱团，李强哥龙虾日团。中共中央超市级教育亚瑟西加公格总理宣布张国进给只有得进京跟个伦敦境内这地三年差多的入手他就来点啦这只能玩配药北京区多数人族身体三年差多的出手所就来点你就有给北京药明暗只有来点快北面八十
0: 大家来过年别有年次现在不与你差别到这边在年初年悄悄些吧到这边在三九年里到这边在三年吧要靠着主席习近平北市开课的年尾年头年初里，上海两轮政治局我总长学习马赛给格斯坦杰总统扎巴罗夫党埃及杰总统三十年给连续打的加靠尼泊尔家庭从政农业一把力。
1: 那个雷空的北面的车，大约一百七年十年内，七年中年牌，中共中央全书记级因为亚瑟西加公格总理李强给黑龙江党吉林的多级农学空给。人生来到国家，习近平习近平个南下感情团，亚克力日日点赞给了些别，日本感情就工地，拉大动作顶住些把动，第二件就人力车子光配动作，足够开始时间的，同步同力团，同心中抗，同步办法机娘的，单子下就进出些把动，下头那么娘的些天，同志努力用会儿，女婿又给做了些把，人力车兄弟同心的把，人都我七十多万积极动力。日历所人力囤积价钱电线电浆火空度特别给了些股别南宋农学黑龙江佳木斯李强北大荒出笔西青银耳配把桶钢筋桶三星木尺尖角清晨一农的配铁三千桶麻木骆驼清晨姐姐现在来日日农学空气中国为突破干地银耳让你叫拉得顶不准苦东镇的落实不易日历囤积角等待该起手的影片，一弄游戏来，新弄团，

0: 司机卡克加手拉行动奖励。东至东路是不歇，这里拉罗列用为格林西国别南宋农学，这间比中生杰克人力参赛林克同黑龙江克人力参的空格前置宿舍李江克宋立沙都同沙那松雄格内斯国拉干至集产农学。空气这里同步土的东西若能能参赛了土学。松松所被了跟的丁子东阿同前置李高维挂住拉他些怕接送人力车去入住同恰大东街行动家怕没得人力白手同日地人力公平就是动画。列车通人力拉闸，线路速车写得不好大些贴，三那松松要不通，别墅要不写不通，三星融不通，松松高级融不，塔皮融不起，记得些贴，列车七人坐车就是东古西松月，黑龙江近期日日通列七日东月，七百列车也南中感情节三里沙头特，内向街阿里街配人来日日农学，空气列车组成就是冬天。秋路蒙古通前镇，中康书记兄弟那边都被地位那边些把通。第二间就引进人口组成结构来行动讲题。天热刚应用，屯宁跟来通，通北顶部用化跟来些古稀松药。今年松原特、李强、临江区德州经历千里两里空的百年，年上那次赶着一场农药。空气南北南组就经历日前温层就年上工费动画通。人力生产阶级压迫马拉推动的动画，人质人质级他们压起了很大动画，人的穷的多，电视人力光片人的单车用法跟的动过些松学，今年讯息那么次才有公司，李强去马木罗多那么久，同学这么这么来直接弄啊通，团结是从那次天都弄学，空气人力团结连弄一次下去，光片修建动啊通。日日摸得通联络，数据多个热玛机器接接通，人通范围来电也不折叠，接电必达多把通，电力侦探耐心通，人通侦探切入动画，来就得了你把切入动画机线里，人力通力进去切进多少动过，咱家一笔接通电价钱外国内部送贴，天线通牛折联络，可就送我再一日子了，都弄全部些把通。三千年所就把这人他用了大哥多等些书切了冬天忙着做落地线连同个咱们在他把些故事那种东西李强查干活错过的便宜中看年里所就我做生活空气咱家前不也大瓦蓝的大年第二中看所被公平和大东瓦通人力通哪里着力年里及人们不娘白了跟的动画中看一个书列的蒙布公费了跟你动画机下古稀松药无证农给大家来配入农药把事
1: 大家来过你别问那次现在年主年给安住中共中央恰色就给因为家用蒙蒙推出接来安阳联工给欧院长赵乐记忆告接着比家用蒙蒙推出接来安阳联工给制作天年着比能色秀能看家用蒙蒙推出给推蒙党有蒙农药把力工给新四来电国给协调书记习近平给农协改建党党中央给他级决定老用了的年代写作盲错党这话当作写把党接来给前期代表写把推门应该出这把接写的我中国多久政治检特三天党加起动画党中社全用的大级用话跟着电梯党界联系三班不顾写年少农业有没从的一途推门至于大天界建立二元联空给追错图我中国多久政治检特三天党加起动画党中社全用的大级党委来电了跟着电梯党委国给联系了这些小姐的命令坚持这把党孙哲吉当选党员赵乐吉也年定昂三把党推木党别的丁少党员共给党给出现交接法出称轮到习近平给苏新党委党中央给盲目了腾着党内撤点我中国都骂到了加克隆尼咱们的杨吉多能写笔我不扭动给我才写几对月写了你都年纪了你写了你都年啊绿白老爱也八个对个几年我中国多久真的三天党加些动画的中色大街党这特你的用完跟得到你我多久摸着那位电的动画党变成那位人的特把写月接送月照了记忆某某推出给推某也老爱参加强国中爱笔咱的能点开写笔新立党只要月笔下套感谢短袖小姐的命令今年二零零工给成组党 大哥来电,贵里党,松这节,大部县选举定造党,当地军部核桃协定,成路党,狼路将军的三家党,中国联国系松月。赵立基也,某某对作家推门也,荣之也,连年来日做你,跟着各地,小二这股,新立党中社节,他秀东部的派别推门也,荣之也,连年,年天王亚伯这节,蒙作节,亚伯党的你,天下公平东瓦党,马帕兄弟用瓦那这些股。 雷里党恰空见到给推门讲新雷党中社公平东瓦三个党家修协定他们都新把修博党新雷道歉中社人在都接用瓦跟着东古系松月赵立基也某某对做接推门也让东王当当家个接某某某做党这都协别这种也不协你俺来老别过你盲做党你我家我党孟姐年轻些些孟姐落地娘的孟做了偏多把接协股
0: 扎成党成路了别顿给泽松学瓦党中社节车雄之照罗素了核桃学瓦中社节大苏总部大别东古西年松农月李红中给幽默村的左雄农月那个雷孔的别问的词各级级别杨某某提出原来也有两公格村的天年级别在年中年就去做北京的娘们这左雄格村的村里我中个都觉真正门特三天团亚西东瓦团 中西天用力打击东越来电了跟地电地东西过去亚斯西甲公格年轻了追及农娃马西切定日这些月二阳长这里去村子里就去村子轮腾季夜中村人品娘的班就去大大一年子团别记了各地东越下特不了米铁中间东中西就中午一日子夜跟松跟就浪路推送的东瓦团面就跟就去小弟若修斯季来斯东话 若修听力见得公平如旧跟你动画团我这门不旧用本牌旧跟你动画下面不旧如林提送的动画中心旧门不跟过去的一位下特不拉卡提旧怕撒下见得你不写别见得若修来电要不这个怕眼里解释就容心情给旧下特提送的动画所旧那点点这些旧亚斯西甲公格总理人怕刘国中团眼里中心不团亚卡公平也就二元连空
1: 蒙斯坡、诺斯坡、某些天空团失踪跟踪坡、亚卡民众跟踪据说，列阵营跟个轮特从这边的三千三百团，日在那连续月，欧阳张军怕威化些，从的左上农一把些。那个雷公的背后呢？是，也有某某推出，就连欧阳连公个欧阳张赵了几页，老几辈在年初年间安装北京的物资百克斯坦家总统用的天机，主任米尔居约约瓦当，也称农业把的赵了几页。 主席习近平党总统米尔基约约夫以他们就叫你这股中国党乌兹别克斯坦籍他们就点偏侧也去安慰点的新把党我这年来来也得稍微整点讨厌见学年比这我爹对了啥比对能更加全用他们就点这我了人怕雄越中国学籍乌兹别克斯坦学党娘的这个年比做到给严的感情端出党交涉的偏侧也去点的动画 就用宁派娘来顶上的东瓦接鞋垫，拉动这里，弄点破事出现，虽然说我为点比中国党，我是别克斯坦籍，连我见他做吧，端点月。中国加油，某某推出去，我是别克斯坦籍，成就这些党，咋他找过来训练家把党，成就党，大哥来点给娘娘别人顶上的当年，让说随家靠近公平打击了，让的现在越界从业把的，明儿及越野王爷。 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国家党就没我可话，这些得了学霸党职。乌兹别克斯坦学界，中国籍的扎顿了，自从宁波学霸党，主席习近平给转变，过了十月，中国各界热了，加学些个月前，结果宁波成就了共界，咋他落空了学内党，帮助党们争执，啰嗦，你个了我国属加共界，你们来顶上的党籍，来个学习月界创业把的。
0: 那个雷锋的百分的词是主各级级别家用用连空，人类用连空和基础天九级别，且年终年就安装。从这么这组工作细把通，杨氏主角今年也要积极些，忙出人干连通，连续休息七日冬天。某某用，他们休息用完，跟得等不动过些班儿没得，出钱多，担心别弄去。中国中恰是一节人类学，杨氏主角主席王虎年从头就去，人类学训练一些。 病毒公派的特么修建用完，先是组织几年，三个级黑板团，中级团、中级级黑板，用不着黑板机冲得动一天，别总嫌你，你把我同把写过笔，转过电脑学。 今年以后，风光花谢，家用住宿酿制连锁酒出品店，当时被挖通。空气，某年开了店，你把我为老板多别心疼。某年司机边头工别通，边请同步，来就工了的份，跟你同过去送学。今年以后，孙东升给满足建筑中央科出品店，当时被挖通。空气，我祖辈开往了安利十八店，来个一级市开往了松松十八店。中站的就送些笔本儿，积极些点。人们就安利这份被编组过些的农药，一来药诚信认可，脱米跨过就忙些脱，那样跨过些皮冷冷提升的动力。第二件就组织整治安徽忙挖脱，安徽杨忠红忙用就龙血的把些过些的农药，一来药汤臣配些跨过天生皮女版安徽来盘都别些把脱，给这点是做弱血农药皮，弱冷下冻的把些点。他们收集了人的些过去的农药，一类药成归云气，亚克叫罗素装置进去，他去拉大定时些把托，没得不理你去，忙些罗素病毒光被用坏，人的得把些过病整个的农药，一类药张学教学，那马送病没那啦，这位松松些手切着动啊托，若那罗琼哥这位把根就上天，切动他把托，切里进去切进托了动力，若那罗琼错连同红擦拢用坏。偏多比扎维巴更多过些的农药，一类药撑开些，我们兄弟姐们那哈，跟送些把通，光背景你把切的动啊通，几心下皮嘛啦，提过葱的冬天，我们兄弟姐忙做些偏的硬的切的冬菇皮，整个的农药，一类药刘小梅些，各省都做中央个采集点，单些别弄啊通，空气中西节是从跟送嘛啦，提过葱的冬啊通，中西节用的大剂用的。忙作业，你说点得动古笔，真古点弄学。一类学网络学，人生当中个测试题，担心的话通。空气，连通通西八点边，作为他们提过从的动话通。昨年没做久，连通高送这话，一三十多年，连通中共做上了，跟得动古笔，真古点弄学。一类学高小美学，路路马路边，西八诉讼一本，家属一边，跟送提送的动话通。初时进去，热心工作，热心动力。亚细比前头的东古比真古点学，一类学马俊生去，门部跟过前头一会儿，卡特和他就把通，西比之前跟过南昌把通，外地没把作弊，来点研究了新罗江的，跟过东屯皮是做娘的真古西的农学，一类学采取经济，一次西边出点亚细多年前了，今头跟的东阿通，比起来比民众出点叫天空天，装饰东一人了小古比真古点农学。一类药，徐兰花些，当初刚那样没多比没那也来得及插进去，担心被挖通。空气，某某你都通产品，罗素也天空之肉提升的动画通，罗素也天空恰空通，这批也过把接近强国级类似动的。某某级，罗一层比罗素你过比真过的农药。杨氏主角主席人把杨振杰这组做上农委办事。
1: 那个来空的别有年次。在年初年给协助四周高级级别家用安阳联控吉林安阳联控给这座天交界把北京的牛肉瓦当从这一度孟聪给来当来就协助接着当年孟某用他们学博人家瓦跟着电梯通过协把追着协的追摸司令协员中国中央恰色就界因为家用四周界主席王沪宁给牛肉村的左小农娃马赛宋协将农业把力空给中共初期交界把初层论得习近平给苏西南为中共中央给盲目调人人别公平着三路人穷写图每日着逻辑图一群切西给我中国都骂到了加开连接各地写把党咱们的图一群切西给罗素也马勒党先出给苏马勒面积确定马勒中间着略空给苏马勒接阵地修用党人头容易给过年盲目着错一笔在拖了动画党盲助着拖错党写错列车间切了当瓦，孟翠下轿公别了罗俊荣姐姐正在头发当。孟某勇、汤某土修破人家瓦，攻到电波西边缘。俺翠点开你给他切荣姐姐端你了锅顶上两把当。宋兄你他记得他把鞋底。孟某是追姐，孟某姐端的小瓦直接人穷当。当当使用了用的些呢，孟某姐那些切了当瓦当。孟某勇、汤某修破人家姐点兵昂跟着当瓦，让的鞋把借给托你。中国南北天然间了跟着人家不当前没生党他们给云子罗志党多数街记得下国西松月王沪宁给 他们都说不认就往下进了，想做人路，电脑简洁，没在。

0: 中国人民联合舰队人家话了蒙村的团结营蒙古自治区蒙村给送党列举些修接着动画党蒙古用特木土修补人家话跟着当地当局国籍协调书记习近平给南下改签罗军党国丁少联合党中共高年设备中国村组织组团结委中国党罗安镇长官中央比在内给这一领给规制了密信 罗安镇长官中央比对高给蒙村族兄弟兄弟家把党，并且同为列修攻略用瓦跟的动画，永保国下野冷绿提过仓的动画，蒙蒙罗叶村比，罗索列巴尼瓦，新村艺术马勒推仓的动画，连同给中国族人九年协把书记那段了，当不面的，四川安源内蒙北街中国蒙族列巴党，蒙北街下瓦蒙族直接领土协定。
1: 当当加个节，他就规定短途的交往，让我们的协办党，第二节给组织整理单位忙完，单位用中啊，盲目用了偏把整套把下过。加油，随着节，落实于两个比赛同比过年连着协办党，这么司令给连队军统啊，当做也不协办，诊所党等等咱这给协过个钱，连队啊也不别过去送药，领导接把节，从地图覆盖也，各阶级别加油，随着节安阳党。
0: 人民党罗辑罗军杰安源联工给主任人员把了三年下级，他接把党。赵宗奇以高阶级别加油随队接接了安源党，美丽党接了安源联工给主任人员别过年三天下级马赛，安源接拖动三天下级过节，切断了浙江雄娃漳州华裔高阶级别加油随队接接了安源接过年没把做接马赛，安源接拖动没把做接过节切断了浙江雄娃。
1: 张力高阶级别加油随队接安源内共享下级党的协议过给，切断了浙江雄越，总的一度，顾学民党、郝荣、辛宝安、李和月阶级高阶级别加油随队接安源接拖通协定下级过节，确定了今天开了协议。就这从的着急，中国组织控股员是北京经济组织罗前杰罗些谈天为业连续带来国家的荣家杰先给组织团结共配党。
2: 认罪解决别，老用切着能有把力。那个雷锋的表演词，大瓦雷贝内茨，大瓦杰比参演个人体，参演主人班，中共中央七十几届人领袖，也是习近平个总理选拔定选项，安徽合肥市罗氏千里多等土地节目村的主办团体，大学江东学，空气，习近平主席习近平个日本的感情就共同团，党中央看他几个字，拉他东就定制些把团，配件就你把十不没怕。 罗斯来电局七七接通话，拖着电话接接通话。中国南北对立不建筑上来，也不接通。眼泪单位要把些故事念在脑后。岳母村的托，丁学祥给，党中央托，也是习近平给，罗斯来电了，参同延通去接接学。习近平书记习近平给，罗斯呢，也可主上个毛泽东，改天改天演习念在脑后托。当时就眼看罗德尼。
3: 天津人民街那些店铺人做过些，拢下电脑去。三个广东只有两千块钱，拉到东区南部些古巴通，罗斯东搬就搬去，这娃他就要不些巴通。俺来跟前那批，罗斯司机拉到要不些巴，搬就店铺货，怕弄用瓦通，这次连接用户跟得手机通过。伦敦街西口口，查克车子进去些巴通，来里三八东产品，查的也让路人就通，提送到东过。
2: 多久问话通？通过银根至千里通特别过年一万几天，中央东三里街罗斯镇话提送到通过。罗斯通过些这批历史修建通话通，也可将它及连接感情通，一直也满足罗秀人送协助千里通过。三里四中客，我们不论就年卡三通，他就得先天。罗斯店家通，人特公平就满他银餐地顶部送过。罗斯搬就接，支撑难得通天。
3: 罗斯马额才能通，便利车位过年，必须得经给领电的些过。罗美街罗斯来电电电话要不这个把通，只有马额必须接，你是就是通话。罗斯通俄罗斯机接，通讯兄弟拉新罗家帕，一人接给领什么接，满他银餐地顶部送话接些贴。罗阿进经经过中阿片，我要不住接，联系感情不过些电话学。安徽十九区丁学祥打通。
2: 飞西村罗斯基村中国千里拉扎罗前千里人女，我记三到店里是多些农二百元。空气安徽县习近平个，我就落了顶部问题，也可公平他的就那么融洽，多别些的。中国南北联合。

0: 研究安徽以来的别比中间些土地农业巴适。
1: 各位老用年末，
2: 是比热长长末，
1: 该新总比年末，
2: 农忙失败了。

儿的兄弟们，努力当前面，提不起点你们这点，我给你们累死累，塞给你们，我给你们，你们几个来冲哇冲，这边多么气气，勇敢了你们为他说说耶，清晨的江都我看看三个，我给你们，给么爷爷，空天俺足够解。

0: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1: Zhongyang Mamang Ganchiba Longchen Lekong Wolkeng Chenlemjia Amkele Shugdi Lemtsena Amalu Shigmi Glabchang
2: Zhongyang Mamang Ganchiba Longchen Lekong Wolkele Chenlemjia Amkele Shugdi Lemtsena Amalu Shigmi Glabchang Jigten Sarsung Dongkin Mariba
3: Dendun Ngoki Cheji Yemina
2: 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
4: 李庆基前后日本的南北国党。习近平呢，接到你东年这个里，上海两地政治我出了些个么子了，吉尔吉斯斯坦等埃及布拉杰顿参战当地国了。李庆基黑龙江当吉林的特使办南北国党。
5: 这个季节，人民们提出人类要用健康的村地实施的题目等人们能力国所言呢？
6: 去年冬季三季节，习近平总开了三个人。
5: 大家来看那百万年次了。大家别猜年度人家吃出了几顿干嘛什么子脏了？尼巴林也是当地吃了几顿菜汤比，我中午是在中午吃了几顿中午，几顿个个人们还没等热天吃了别人吃菜汤汤了。农村团结中共中央局局长书记，杰克局主席。 中央某局主席习近平的参团同前能瓦登着了，这不都能改签能呢？门黑卡扎尔贵特格林根呢？列特个车比门那他家集中的出入等，年卡车比门错内部过的个，每马日的交通局接线的门那后面接那次团结，用的东港特不下贵，大些不才能等，换次年大冬季的合同等，才那个等特别过呢，落脚不下劲，能签的些呢？小军的诺菜没吞把些贵些，等能有了。 习近平的门口那中国各自第三代表比萨克勒克等人员的成绩，塔特克三路等满地参特克三路塔琼些呢？中国等江苏农村蒙古国些特克，短缺人等些把等，年卡等我们经营那处这些绝对拉很重要吧？农村领导参战等，去参战团结的多算他几的些把解决脱呢？慢慢蒙苏就接受等，今年这点就跟人些贵些难度能有了。 中共中央常委书记近日也用了，这次直接控告中了李庆基，乾坤日本等的，李老七比马正十四级的当真些把等，多亏这个人自己，你可有了个年事六七岁的，年纪你是要比蒙初低头的国人点兵的内部些把等提充实，才那个当特别过呢，六七岁的人能进的些把等，小屯的农村混过内幕些贵，甚至比六六级可不等的这个藤椒拉很重要的，低头的每次大吃不动话等。
4: 罗九特区列顿特蒙托也不得贵，门口人哈人，这不就地切比地可不硬比，也可问中国天国这些关东部兄弟坑等啊，农国农村用东给这些兄弟坑给，三年可了农村年轻我们那经营这些东西不写不能怎么吃等啊，年轻年次了大些不才能等啊，换次年代动物，年次了可有了几了很重要呢，慢慢个蒙苏就接受点这个严肃些贵些等能有了，习近平跟这不能改签等，李成个能下不着中啊。
6: 中共中央常委书记也有呢，这次直接控告中立院把中国青年、队友的证件严格弄成件内头的，三年三头的，罗久特区列顿的，这不是能玩的牌不了。我中间多亏这个事呢，三年三头的，罗久书记列顿，你可有个背景有了？门口人队友列顿可背面一把的了。
7: 大家来看那边那次了，现在不一样，政策比大家比前年这个年差不着些吧？大家比前什么些年代个月前什么年哇？
4: 杰克吉主席习近平白石开客人认为，你懂你这个路上海两列政治界和操弄习近平事，
6: 凯尔克斯坦吉总统扎帕罗夫等，埃及吉总统塞西尼基也担心的，杰克尼布拉杰顿参战能进巴热。
4: 大家来看那百万年次了，大家别猜年不认人呢，猜年这个人不是中共中央常委书记的呢，这是直接控告中了李庆基、黑龙江等吉林的特色能有了。 空姐、乡村里蹲过的，这就是说习近平跟南非的改签等。
5: Jacob Jim Dirigat engine Gallen Shapi in Zapton Kilchin Jurgundun, Lutter Tonchul Tangsap Shabatang, Tongrup Jenjab Shangli Chetti, Gumpel Tonger, Zogul Kashu Sashite, Twember Tunitang, Twentil Junkam, Twemper and Baparji, Nyamta Tamsin Shajer Dinchun Shabatang, Shatum Namang Nyamta Childe, Twender Lolo Yumber Nikoyogi, Zonan Shepa, Shangli Jib Shodi Twentil Nipa, Gentling Cheratunga Jituni. Dergasu, Shangli Twenzi Kilchin, Tensing, Dangerin, Kundun Tapi, Gelin Shirgubi, Nansong Yule. Helon Changa Jamuser, Licheng Beta Hong Chubi, Chishin Shangri Pepatang, Gamsang Dung Sashang Mutrajinji, Chendi Shangling the Pepde, Shanchen Dung Mami Lodu, Chendi Jijib Jitter Labs the Shimnung Yule. Kungi, Dungubi Topper Gati Yendong, Ranya Jelata, Timbrun Zengui, Dundana Lushabi, Nerg Twenchilje, Dunda Kilichi Yinbi. Shangnung Yoshila Hunhunting, Silchi Kaka Yapula Hunhun Jamni, Twenda Tung Lushabi in Dergala, Lola Yungvi in Gelin Shilgupi, Nansong Yule. Jinjin Bi, Sangsum Jacob Shangli, Tensil Lunkelting, Hilong Jung Shangli, Tender Kunga Chendi Sura, Li Chungi, Sundi Sartulting, Sana Sungjib Nitzel Gorla, Guanda Sheptanong Yule. Kungi in Derga Tumbo Turatungvi in Dolumne, Tensil Latri Yule. Swansung Sopala Kinda Tungsup Tungwatung, Ritzin Li Gelvi in Gurdu Lutter Sheba.

三克兰基各看什么前期地的人中央龙成年之嘛这差不离空我给不成那么几文头穷地错几比零餐了三倍啊嘎是不是啊这三克兰基地中个头穷地错几比零餐能习近平给解释了中乐国人能化习比回头几波你必能够准备中给切切的比是错让乐之文切次不然乐了当初七十东西西八地三期之文年龄都不止一门尊严的呢习近平给而且用门门提名出钱马问你你如果这次口日单纯是为出钱团能为松懈不及恰意和一门

没梦梦走呢中国工程等给俺是我儿子的团部认为得儿差心等的就别入了头俺去中国切切的米这错让路子切是抛弃接入了头路团结的米就给把等这错让路子梦是切身这个城等这错让路子切是怀孕这个城了没头你跟得不动给 三说更差是个同理中国这错让路子梦是切身这个这么经过等跟得不等这不得而且可及切身出于能得咋话等全民用等普京来你把团这不有而那等中社更得切身抛弃这个如那么等那会儿见及这座生产起话等而且可不卡车凶话等没和三年级会蒙不凶有中国呢而且人住人别借口前部行别 切是抛弃这个如那么硬的把金穷下降的地位将杂话等全无了特别那顿该清醒一门

0: 阿杰科技切磋了两个金狗血把灯跑起动起，路起灯多泥灯，融入灯了冷，南把灯能动节日腾不，几个日下进一半的铜钱血给。阿杰科技阿尼出灯多泥了灯节把金冲血给把不的，第一嘛让别能兄弟，路基手进空的吃不给把马是不，阿杰用为跑起节入冷灯，送交是比切磋几年用。
1: 松香吃比切磋鸡扎东鸡精，空得吃不给了。弟们吃大东，我送鸡冷下空得吃不给哼，我送鸡那顿特效下劲儿用，阿没给把的。卢姐姐今就没中了，切磋不烂头让顺心，阿卢会儿等扎不些比三把鸡么念。切磋不烂头呢，切磋鸡这娃疼劲儿等，切磋鸡这个怎么做啊？阿杰克鸡跑进来跟得了，阿杰克鸡当冷松香鸡写起明白。
0: 这臭灯恰似不及恰进西车间林地地，恶心过年，先叫些的没把灯，专家乐西灯，那家满不及用他们是不？恰似不烂头头，阿杰克先偷了幺八公休，俺村没拿他去接过年，先吃的三年村长把灯，用那俺村幺八公休，阿杰克先偷了没拿，第二天买的三年，他去接过年没不是做别打发爹你呢，他去等小龙见一笔，用得怕骂的。
1: 怀里有几差人嘛？怀上一顿，不梦先几十万的。俺才是着急，却是怀孕节，因此见着，正在回答些疑问。问讲中国，却是难得着，在我当年多么容。中国人俺空这里真是嘛，吃错给家周至乐等，没这个俺去俺这个幺八了。俺才接口跟个回说的，俺就出干。是等更严，等查等，等查些个些，俺从挂科东里生。
0: 在那南门喷身左边，在冷了恰穿了。俺去空营跟他们姐，俺今儿送的，空中间见见，给他们老穷些给把灯。俺让怎么让他个冷手托，见见给他们的冷心里，俺让你们姐让去生几把些给把的。车上没得灯，从冷眼睛打你些么念？俺这可不见见，车上冷灯扎不，扎什么心呢？没提把灯，啥车没车把用死了。
1: 这个这木马穷本，吃个么家院子个娘啊，吃个是把灯。他那杰克金灯灯，李恩碰那就是把的。第二杰克把张娘子杀上身边灯的杂瓦车横，粗粗浪为烂路苦那点，还是你。啊，绿开黑灯，过桥黑把的。

咱冷头七十五蓝头几把几个枪是个有没事的，阿杰克不成门，阿杰提笔七十五蓝头几，回收是个真有没事的。像你谈起门茶瓦的，像你家荣什么人是十瓦头的，阿杰克哥你从门茶瓦等，阿杰克说是七十五蓝头从嘛，前边间一把呢，从嘛阿杰克的门门几，特个九把银箱，阿杰克的逻辑节接着不等，阿这个你接受进。 环球等这撮级跑起阶级，阿蒙系统，第一人波儿公派等，阿人们今儿能够普及级上云这回应吗？中国切缺单边这撮人头级，七十五蓝头呢，百不提八等，几头七万，立秋七万级别这些呢，第二们中国这撮级三项宣布的结婚，七龙兄弟先接的，中国切缺单边这撮人头级，七十五蓝头呢。 托马尼米，中国这撮级三项审批能的最有劲，中间没头你，才能用啊给那，你不得，中国这撮级三项审批托，咱娃三目测一把人。

阿杰克吉克切斯布兰德的蒙醋等尼德比英门拉等角色起，昨日杰克丁过车人把城市，所乐单品阿金吉的他们等，门门用吉城市阿杰克吉里顿等，这凑起里顿，环球等阿这个年纪傻小吉拉多他们些他们，门门蒙凑吉让牛吉勤喷吉阿金库特布尔叫他们。 这座机说成嘛，阿杰克机切手从你的门提醒些他们。阿杰克机他机就同餐车间等，忙促间等接他们。小公鸡，黑他们那正用战术机托你。阿杰克机过车等，多他马路等接他们。深圳等个三城等，加城机单口的。阿杰克机里头拦过车些他们。红桥脚边从城等，大哥你他们他不他们进来打给巴黎。

0: 地域马人不人，白村西八镇里，我去那段前部的德，特教些比他们，特教人村级整治也能有。我去多年时，那边我吃里些比，过年菜刚准备，懒得买不了些八顿，我吃里些比，感应懒得用吃的老特些比，而且去里空等我吃人把手里单边，而今就是把我吃上有。我去门门过着马单边，吃出了提休些家没特个气热等会。 门门街能动吃不起身，望着门边扔起嘛扔东西特有。我去，全家七月就是他熟悉的泡鸡汤汁，阿金穷等，阿没事不吃缺蛋饼，这做人等汁，专门忙做泡鸡汤汁，阿金穷西边。当时我可等做把客，没这客，阿人这客，里这客个没那几句，阿路这等都和你他妈几个不行哟。我去门门街，你吃不起乱动，门门街都路村吧。 门门街路这个几个都等，门门街都和金子这些比，街头就比南宋这个城市特皮巴等了。街小街跟那三草等，这门提小些吃不起这东西，他街更吃不成嘛。门门街看盘等啊，人等等，他不人干那皮有。我去南湖街去八家吃个八等，孙河这的几位门单不就街南宋八街石头等你，少更几。
1: 配上一顿门呐，等等，这口气啥时候可能？我家吃的等可稀有。我去趁着这口中华灯，趁着这三红中华，趁着三层些八几年的跟他不等着，我进穷等。趁中这口等，趁中色上，趁中这醋几年等，这个正下着，我进穷西边。这醋几趁中吃醋几坨葱油。我去人把门卫打个马路铁骨层味儿走八等。
0: 李敦永城啊，这边难得铁骨层的灯会，等等，这口井，我吃里空灯门里，城口街红草灯，李正德的红茶脚步，俺能皮有。

中给做别招成金过出现金做想南州街门设设备门门门设施五个人升级接客外这个设定门门体面做前南头街设五个人是中国工程等英国车协比等蒙年里等切斯不追梦蓝德买这个擦矿人熊蓝德而这种蒙错节人熊蓝德级乐德些去有把德中给切切万四万担忧等着蓝德级勾着给今年门门拉恩恰等而让恨儿列家去生而列家曾有班干那么你等等而这个就熊等这错就熊了那么大门门用巧的提醒些不人干那么些他把你妮妮而且靠近切身这话冷着你等些头颈几头颈性别是同人这话等没这颈这话去路颈这话而这么这颈这话而且是不是能够本地这话机怕不及动他爸等没这机公务员这后期的等你从这个腾出机切身的南怕七八写他爸里是你都和基地机端起买这头颈这初级端起你和江州等怕不及用人跟着你的动他爸等当初见邓家如云这个成绩啥时候可来跟都不懂他吧门门级粗一飞粗等此次的金钱美本突然中国人跟都不懂他吧这而这你杰克夫杰让怎么让他送去你的些头颈而杰克夫杰让红灯而电这个灯拍不起几只天盆们送去黑钱些他吧等中国门门灯中华门这个只而第一只送去些他吧这

0: 可惜我们也是你的。
1: 正是大批车站。还用个人乐意把站。乐子有你也来用。
2: 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都为让家当。地位咋通你去比人家可以？咋通跟人家可？

三块两钱。训练营呢，我去年的人马一块出没两位，阿去乡巴西边人家们的腊肉娘汤喝下。人的吃的营呢，我们城里人。

三款这个难吧？林产节完成的人就那个去年的一百公数接机人员，年度的业绩比今年梦的拉容量东西啊！今这个次总把不能推迟等，哎呀，总把不能公数接不着。

三款这个难吧？去年吉那阿七年的西巴格玛扎希新入吉人为不生个阿蒙西，阿信本巴西班的拉罗娘特下。

三款中国南吧，地处吉隆坡，通地在通根街口西边林村东村的邻居。林村的个中正八栋、东正八栋人情错栋，中正干口湾的都特人。其实你们特地让人称他们叫林村，人得了三百个不是些。

0: 是炖鸡，
1: 阿蒙炖，
2: 蒙醋炖，跟喷炖。
1: 切记多吃些饭。
2: 俺这煮冷下也热，
3: 加炖哪能么炖？

0: 年纪工，这次出去习近平给中共中央插手组织总的部署长能生，总的多。等用尽一半的等各部署长内部三等等，等跟跟着等连跟六半的比，他直接拖出你。使用你等南北部政府的人生老么子解释跟的等于多年跟成了银子那等是不得不不晓得。而等是了等不等，你可不进穷急，才是地位多等地位而你直接下得不动你。
1: 第二部三部不是我你等南北有中位，再去娘娘他穷等，为这里不不是你。等这种来这边，我是多比，那顿接这个等，他这里不不是把等。等了多等等等，接中些人这边差不多接掉三等等，陪着一部东西是难事西哦。是我用你等南北有中位，这里才接等，反正等你，中了接不是等给把等。这么南北有生接不些给啦，而你呢，再接等不中中个老中。
0: 而你罗布中些不是定给把等，始终可是早晚等送养不些给。这些不说这些精品给等个组织你和别人些呢。第二不是二比，就正二个你们这种来很多讲呢。而家去等用等来些了不，而送些了蛮多别人都去吃了等的。没不等把等都不等，稍微怎么整整个这不给别罗布说吃顿些给些难些了能有。而送了我个了些后吃了等我等，而你那不等你就送不中啊，下顿你等接的吃起些吧。
1: 平平的杂七七些呢，等了多等等等，接种个这次了进去了没？不是拖着动的。第二不是二比，就剩二个人，这个中来可能接不的。使用你等南北中间等是不熟识，北京中不是跟得动起，那个就是感情些个。就剩二个人，这个中来跟得动接的。这次不说这习近平给真的乐得能适应。这次不说这习近平给河北镇定等过程就不就是乐事动就过去，等不动真的这个做中能力不是把等。
0: 福建的宁德人，市政东村的今年福建中能力不懂吧？浙江的福建中人，深圳的人民呢，福建人民这种出身等，六等大伙是跟在等那话说，等个促进就不就把村子，我们的习近平给说很难为等中的，第二不是二比福建中人民这种来彻底通情的能力，等是等，是是几个南北三省的几个等，这是就公司等，我们是六进的六省中人是跟在内等等有。
1: 这种经过了很多几百等，拉姆的高处提过层的动啊。第二不是二比，福建省二个人，这种接了松懈这个没有把等，这松懈是这么有不不些个。中央各等部端村的不接了多年，六人打的，就是他们这种个学生、学生等等有不不些把等。第二不是二比，福建省二个人，这种来很多几个国家三级的战吧。等各个人和别中央层中间做个统一审批图，第二不是二比，福建省二个人，这种来很多几个的。
0: 而今天这些都改成能几把？第二不是二比，福建省人民这种来很多几个的，而今天这些都改成能几把？第二不是二比，福建省人民这种来很多几个的，而今天这些都改成能几把？第二不是二比，福建省人民这种来很多几个的，而今天这些都改成能几把？第二不是二比，福建省人民这种来很多几个的，而今天这些都改成能几把？第二不是二比，福建省人民这种来很多几个的，而今天这些都改成能几把？第二不是二比，福建省人民这种来很多几个的，而今天这些都改成能几把？第二不是二比，福建省人民这种来很多几个的，而今天这些都改成能几把？第二不是二比，福建省人民这种来很多几个的，而今天这些都改成能几把？第二不是二比，福建省人民这种来很多几个的，而今天这些都改成能几把？第二不是二比，福建省人民这种来很多几个的，而今天这些都改成能几把？第二不是二比，福建省人民这种来很多几个的，而今天这些都改成能几把？第二不是
1: sonim to bi lagne la ser chi chi shu chi xi jin ping gi ra song shi le mandul bi tal sartin ting torin dig she bir zhi ji de za ji de ting zertin yar pil la de bi torin ng she gi pa ting zhong hui pu song so jin er gi ni ting sar ji er gi ni chi su rang le jin hon tin er gi ni chi chi nang tun ting nyang jil mi na da mi ting de sim er tan bu yong te bu zhe wa shi gi ji nan shi la no yi zhong hui pu song so jin er gi ni la de ni ger tur chi chung ting zhou sing rang song ke sang de go tu su chu Sarchi Rini Lapteni, Chesum Girjil Ting, Lakchim Bundopi, Lanamepi, Sijil of Junter. Chesu Ranglichung Honton Rini Lapteni, Sutton of Joseph Ting, Huncha Tangsu Chopi, Rinija, Shangsa of Sortung Shaki. Nirtung Joseph Dasamper, Hanan Shangchin Lankor, Zumul of Jenny Alan Jeb Jachi Tundito. Chichim Shuji Shijin Pingi, Lankoy Lorchi Toko, Kumbu, Jangbo Shin Jim, Batin Malempi, Sask Lung Tangi, Dirtu Chigting, Kapkilzum. Nyongyang alangna kuwo zhok. Nyagma chigtang surkang yang bangjiar ngachig wajarni sik. Parla dongzif chigshin yang bangla panba hengbalim chung. Tsarlap shokang alangna yang kuwa rintang meparanjir. Matang miwarjin jawa nan jirtanjin rolig hiri jibjo na. Batan gangshung da limbatang. Yongkong marzangwe wajanur na gangnif shungwa yinam shi song. Jachib shuji, ngay di na dayang melong shigtab zichok jib song. Jachib shuji Xi Jinping gi, Nyaghlub Guirtun ting hajang tungchin anang gayo. Habay pinshin arzong ka shibay po re, kung ki ndana dhiglam zhiyin. 당크 드림등 람르 즉바등 르드르시바디 당크 조슬등 즉침 즉중라 근데 니든 티브 집송바등 후제는 동신어중 고운청크 전수컹데 공기 얼음등 고운청라 곱중시버 공크 야르브 조슬라 기크 예문 없시기바마슬 다퉁 우성포퉁나 므티 야른진지 쿵능신시바등 쿵능신 집스중게시 난실라나요 데르부사르피우 조슬어그님 즉중시바네 시진핑 그 디르브사르피 종기 체지 접촉소랑릭 저 공핀능디피 푸슴 뜻슴등 렌튼근덕히 근출진덕히 어득침진덕히 접제실을 땅습시급 종회 부숭읍소진어그니등 사르지어그니 저소랑릭 저 호튼어그니 지지가 멍시도 어정치르스미 진이글람바신 당윤등 레실브른 직스테너타와등 마치르타와 렌튼크르타와치 접지그나든 특출 예쁘시 브르 쳇은시바시글라세르 소승업 조승급

龙城等扎金站及浙江及三环中国南北前南北跟开门上，抵达达张营天目西等地内，其实个大龙南位是省中心办的呢。中营啊龙城那年成了十七来空位跟城南北，容易经济南省西北连城人，俺今那连城的个总值八等，现准八人请错人。

三块这个难吧？当地人民行政南省个林产能带行政当地为南东客尼国这个西游，南东当铺，后新巴古西个李都南卡，南东那尼巴，阿亚尔大首尔村红布卡尼叶古拉尼尔，介绍你十七南东克拉三巴尔嘎布斯西。

村红布呢火上山里啦。村红布香火节开了堂口让客们娘们来让客的一个月的国家等。村红布老家你也没等着哟。而家的村里各等上各有人。得好了得地等。我也还是个子。都查查等不很急啊动手啊要有。还有忙这节子不得因西边不扎手心。没错的村里提醒。不扎的小事的办呐。路年里因比五日个三日努力也不接济。还有个查查西个村里。沿着马龙个一块瓦能不人有。空气也总有比还有个带呢空气下半身还是个走啦。都查查等不很急啊动手啊用的。博扎的提笔沿着马龙个一块瓦南基公卡村里地小事大人有。地处街咱们什么信息还有定站的村里嘎进扎巴拉郎。努力也不接济还有一块瓦中的车辆的。还有个公的自家这些多那两次先生有的。我送也不记得。没给啊将人个从红布的地皮干工还是切容。该等那年呢神腾中这名其实没把戏。我这不下墓是个军友把等。给这后给给等我动车马等不得没你马动没通。空气从红布热龙个就要折身。你我赞美中这么些人我能不能见着细些。从西根这个做起努力也不接济啊动个给这西班呐。那个几个几个我动当的啊龙啊已经牛车比黑了手的头目。文静看那个宋城还是个儿。努力也不接呢从文生亲错不行我这个人穷客。刚才从错起了行一目中出没人大陆路不行你太心细。中期的期末日离家出于那大门不当门扎瓦的心拍的路呢。村红布卡热还有个总理从来年日。努力也不接济。我们人也在路站准备家各种人物学习了。一块瓦等卡不到心头发没白。一块瓦为难人后继也不认及收入过头及一切的坑坑中正给带到些。给人们等中看年龄可的努力也不接等着瓦。一块瓦带入顺当一个顺。那个帮送个巴林下皮困顿西边装满灯饰了哟，车马一目中出没人啦，杂沙顶一目中出了多，你是当年什么路？上科技从来年过咱们的，装满南拉雷岗等从下沙困顿西，努力阶级最后阶级，哪能个也能个不是？你托等不如错开了一个成内容，啊，但我是了个人啦，错不个不是个路运在特送。上课过些位老爹，阿皮阿爷也不信你的，得吃用瓦当。老爹阿爷你比马扎伦，大陆大阿位七十个人，阿爷个成年得用瓦人。他妈他个年纪人，年日过了十家了个用过连头。一会儿地中个阶级，大我个拉阿爷个中间瓦当。顿时一会儿话先用的东西，但是这小娃些促进些长么些，用过两把呢，努力些是不闷。路里也看一块瓦南村卡黑黑给同伴呐，上课的可以离家娃近些面板前门等着，大路啊。

三块蓝鸡，地处吉隆的腾地，如你心急拦不上西北林产当成的人肉。林产的总镇巴东，县准巴那人情错等，总镇干开完那多他的人。林产的比起永康那，村口那位七八年人，其实你们他带人人称拦不及林产，人得了三百个不是些。

生了不错，听的新旧两年里在那，这边那么说的呢，他是从今天过去，总堂去看去，这条路线看去，估计区别。这段初步处，图这边啊，三楼呢，我里呢，等着你不来，一旦那条路线，丢龙去，这是么些的三楼呢？

今年下半年呢，罗桑塔土田三杰所登陆这几大人为邓雄奇、恰达三弟、三老人呢。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좀기 딩캉 이기 진네
1: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곰 베게 티남기 좀디 가텔리 제이

0: 三三天别新圈初步林给公开上林给呢他的三个初步林中央龙青年轻及给我们来控票给龙青去总之一个这里才是俺里曾子给我们把导游注意听的里才呢昆明林给了呀蔡崇达以咱们新三中级培育了个俱乐部年米西七通面初步上部西边尊重人这的参序年这学习那不林给呢三那有不熟
1: 我们杨某人是根据莫拉提阿里亚各个党委特区的下，看到阿里亚莫拉西检测结束锁定这些，我们就用特别马西。没事啊，让阿里亚选择么西？团长忙不西，我来吃牛面。体外别提给南塔莫拉给阿里几点天了，我才提醒阿里行上改变团长忙不西有不西做。
0: 你作为哪里家？他牌，团大听着是去年去年面。团大听着，我是听见吃那么多，俺一切集团不拆散。我讲，莫拉拉土著住进去年年班，俺们俩你来三处，你来三把我查查，小姐可心别阿姆拉心太冷呢，阿里呀，开始拆散，洗车去。你团大看也面别开去。
1: 哦，俺你来三中，谢谢不行。俺们三娘啊，让莫拉陈总啊，谢谢不行。俺陈不出，是连接不行。光去铁松去，娘去俺里也四三。俺母去，俺差不是过年待遇，谢谢不行。差不哎，俺们来给米当去铁松给娘给轻松。是，俺差不是过年遇。苏然。 然后差不多就过节好几个。

0: 谢谢不赢没那么难了呀让去摸来呀就靠不舍手况且名字顶这期给查查靠托呢地球龙就求是接着况且就得点呀过去做切切况且他那么他吹多切擦别接了呀罗卡现在马上用着让了呀达到几个因素的让给对的让了呀搞不可这几个门的位啊杨摩奇其他区别我的家提到的送出你杨摩奇一座七个位只写了一个年纪过盘密的一个用呢因此个嘛是给他参谋了怎么是只写不赢杨摩奇你给做了一个开阳明南玩母体我的家送班天内呀你们忙不及亲别记了呀让给摩拉杨也没那么难的呀立出况且少科尔迪三拉别小布阿布呢东社重叠起小科尔出去重叠胡子起起给我讨别恰恰几个绿的呀主要是的原来呢恰恰提给这些图个马事没成绩的给图个马事且咱你让这图个马事让给我出差好说啊死了不就你让我去给这儿能点俺你不谈空气叫母体其他区别过年俺租东市重叠区小重地就是西部内国租是吧俺落了头不接可是有了点过咱就是送不咱们的出去重叠胡子去金去观察了个亲不行的空子从刚过去不得啊你那么想让去摸了才个亲不行妈妈我也记了呀你给我特别才个穷穷藏不了做女不行对的让给自己给的中你读的啊西松球孙主林给空头鬼没有连接的呀蔡崇达以赞美孙主席培育的呀觉得为年米西气通没传播散布西边尊重人这题先续给对着年终学习听题尊重感谢里先就咱们他收益那么连接收点结果
1: 今天的天对白天
2: 今天的水对白天
1: 抗中着令
2: 抗中着令
3: 生理业务感谢今天的抗中着令的这些事情我告诉大家我们听到的这些事情我们就可以明白结束音第二个是可别人家的念了图你们不要说这个几个人被军政吧电子出来了的着令学习南团的规矩学习
4: 年明了电子学者是有的我的等到的几个人被我们人类学校南长陪伴所在给恩赐尊军政不是一样是
5: 那是你的给那个查理的公路可是哪一种
4: 他不让不让说说让个所有姐姐他谈到不多了咯你是这样子出去住过的他托马了之前呢我让查查呢他介绍你们的时候你们的车当初清藏了查查呢不要说听着今年马里因为春秋港呢这个个所在地来开始说的他不过春秋港啊这么这个距离能力的搞不着去这个时间个不要说你不要和那主要的吧你这学习才能去听着了这么大家的听着港来去搞不着去那听提前第一学过呢他说是两万的这个但是你都老奶姐姐俺就他你们俺就你都狂了他这水军给陪伴所在以内的了这个水军给所在给他了这个地方他通的大洋这个水军给陪伴所在听着跟着跟着这水军陪伴他这个说是搞不有不大这个地里军企业老总趁着趁着企业算着水军港的都是地切不的他听着你都个老奶姐姐陪伴军长民族港的听着院长恩姐们老本全部给全部出来了跟着了当然就开始说了制作港的拉不着民族所说姐姐陪伴老师的姜伟陪伴姜伟就认了的姜伟他听着老的姜伟这个名字拖个着呀因为他们在给听着讲了讲了个路但是压个地方他们面到个推出什么的讲了听能够人家拉不着听着制作港的拉不着说不了的查了去都是地姐姐他面子大姐跟着陪伴他是这个地了地是地是军伟的军伟的他讲了跟着老总学呗就是能听着这些穷听着像你都他苏密西地方的这个说是他陪伴去俺就他给个 MG 进着走嘛的你在这些重置了听着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他们三个听着这些你的背所有三个听着他所有的历史历史嘛都这个他说是七来两千所有三个听着有嘛的他一年的第一学过当然是没 MG 企业给听着给开始说的他结果个青木一年的听着刚才拆金忙了忙他们的他们的

Shamna Namaskar.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격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生个人不错，真是的。他的给他那三个出版的中央龙庭人庭几个屏风，票价龙庭行。给他那安做了咱三百来土鸡些学，我那安做天灵个列咱看个问题学语言。天涯秋水出不来，顶不怕啦。第一个给几句给一个四段列咱东脚他，秋水顶不来，给不怕啦。三脚列咱东脚，秋水给不来，过别怕啦。
1: 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전동교추주구분의주부파라감개초규레전동교추주주분의종이비파라암개초규레전소동교추주종이내조송비파라선교레전동교추주조송내주피비파라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전동교추주주피내정의비파라 티링기 링시소 치지레전동교
0: 秋水卷个呢，九州别怕啦；第一个给几句给一个四川列阵动作；秋水九州不呢，九点别怕啦；三月列阵学学；秋水九点呢，交别别怕啦；明日羊年是别日在列阵动作；秋水交别呢，九个别怕啦；罗布中给土著这边列阵动作；秋水九个呢，泥鳅别怕啦；坎给秋对列阵动作；秋水泥鳅呢，泥鳅真泥别怕啦。 俺们给秋对列阵所动作，秋对泥鳅正年呢，泥鳅早送别拍了，天灵给临时所，七对列阵动作一遍。

0: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七讲，华夷一体与中华民族空前繁盛。隋唐五代时期，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自信又大度地开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曾经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也曾经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习近平589年，隋灭陈，重建大一统王朝。618年，隋被唐取代。907年，唐被后梁取代。随之而来的70余年是五代十国时期。此一时期，中华大地上还存在过边疆族群建立的吐蕃、回纥、南诏、渤海等。中华民族在隋唐两代一度经历了空前繁盛的发展阶段。唐朝疆域鼎盛时，一度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安南，北至单于安北。在政治层面，唐朝成功塑造了皇帝天下共主的权威，建立了农牧结合与族群交融的大一统王朝。通过因俗而治的治理体系，在边疆地区先后设立安西、安北、安东、安南、单于、北庭等都护府，以及800多个羁縻州府，将突厥、薛延陀、回纥、霞夹斯、契丹、漠河、士维、吐谷浑、南诏等纳入统一政治体内，通过胡汉兼用的官僚体制，将天下各族的有才之士汇聚到中央政府及其下辖的各级行政军事机构，为大一统王朝政治运行提供重要保障。经济层面，通过陆上、海上、草原、西南丝路、茶马古道、唐蕃古道以及瀛州渤海道等四通八达的道路系统，建立起以中原为核心辐射周边族群以至东亚、中亚与西亚的庞大贸易网络。绢马及茶马贸易使农牧经济实现一定程度的统合。大运河贯通了南北经济，推动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社会层面，隋唐社会以开放的胸襟对待不同族群，无论是统治集团杂有胡族血印，还是基层社会夷夏混居，以及广泛的族群流动、迁徙、通婚、混居，无不彰显出四海同风、无隔华夷的交融新局面。这极大地丰富了大一统王朝的内在多元性，塑造了胡汉一家的社会风貌，形成了主辅相成的更大规模社会共同体。文化层面，隋唐继承北朝的制度与南朝的礼乐，融入更多胡人文化，包容景教、仙教、摩尼教 伊斯兰教等异域宗教文化，吸引周边及域外人士主动学习效仿中华的制度、科技与文化，造就更高水平、更大规模的中华文明圈，孕育了覆盖整个东亚、辐射至东南亚、中亚、西亚的世界性文明体系，为后世族群交融和文明互鉴开创了可资借鉴的盛唐模式。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国家统一受到威胁，各族人民被卷入战火，也由此埋下藩镇割据的祸根。前中期开放包容的族群关系理念受到一定质疑，兼容并蓄的文化理念出现一定收缩。然而唐朝约300年文明高峰所塑造的中华认同，并未随着政治军事的衰败而消亡。五代十国时期，族群融合与文化融合继续发展，唐朝的流风余韵被周边族群吸收继承，为宋辽夏金时期的中华民族进一步融聚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第三节，共享社会文化。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之一，社会文化高度发达，不同区域间社会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活跃。五，冲突与融合。自北朝起，突厥几乎一直觊觎中原，隋唐多位君主不得不提防来自北部的巨大威胁。李渊、李世民都试图和突厥修好。贞观初，突厥发生内部争斗与连年天灾，唐朝出兵东突厥，东突厥降将归唐后，太宗对留在长安的突厥将领加封升迁，五品以上者达百余人。其后受西突厥控制的西域诸国纷纷开始与唐交往，但西突厥与唐王朝之间一直冲突不断，直至高宗年间，苏定方俘虏西突厥可汗贺鲁，西突厥汗国灭亡，西域随之纳入唐王朝掌握之中。契丹作为东北辽河流域的势力较强的部落，与唐朝之间既有朝贡和贸易，也有战争和掳掠。贞观初年，契丹归附唐王朝，唐至松漠都督府。五周时期，契丹因不满瀛州都督赵文慧的压迫而掀起瀛州之乱。唐玄宗时，契丹时而依附后突厥，时而依附唐，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唐灭亡。但契丹的制度与文化一直深受唐朝的影响，很多契丹人在唐朝效力而获得功勋，如平定安史之乱的中兴名臣李光弼就是契丹人，其父李凯洛是降唐的契丹人。他们之所以姓李，是因为降附唐朝而被赐国姓。契丹人原本信仰原始巫教，因受唐朝佛教文化影响，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开始接受佛教，在龙化州（今内蒙古通辽科尔沁）始建开教寺。此外，契丹音乐在唐朝宫廷音乐文化的陶染下，形成特有的宗唐现象。《辽史》中记载，契丹的乐曲分为国乐、雅乐、大乐、散乐、挠歌、横吹乐，明显受到唐代音乐文化的影响。 在东北方向先后有高句丽、渤海国等边疆政权，二者的统治区域虽有部分重合，高句丽范围主要在今中国辽宁东部、吉林省东南部与朝鲜半岛北部，渤海国范围主要在中国东北地区、朝鲜半岛东北及今俄罗斯远东地区一部分，但其核心统治区域不重叠。他们均行汉文汉字，接受历代中央王朝册封。考古发现，魏晋以来，高句丽藏墓中的壁画多保存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及伏羲、女娲等鲜明中华文化印记。隋炀帝、唐太宗都曾亲征高句丽。唐朝在总章元年（668年）统一高句丽，设立安东都护府，分其境为九都督府、42州、100县。高句丽王室、贵族及数十万百姓被迁入中原各地，以多种途径与各地族群融合。高句丽灭亡后，肃穆漠河首领大作荣于698年在东牟山（一说今吉林敦化，一说今吉林延吉）自封为王，建立郑国。713年，大作荣被唐玄宗册封为渤海郡王。762年，唐诏令升格为国，史称渤海国。渤海国以漠河人为主体，也有汉人、契丹人、高句丽人等。926年，渤海国为契丹所灭。918年，王建在朝鲜半岛建立以新罗人为主体的高丽王朝，又称王室高丽，虽然也简称

0: 高黎，但与此前的高句丽政权，又称高氏高黎，即唐朝藩属渤海国，并无继承关系。唐高宗时期，吐蕃攻灭唐朝属国吐谷浑，之后又大举进攻唐朝，并控制今青海西部。高宗及武周时期，唐朝和吐蕃互有胜负，安西四镇曾三失三复。安史之乱后，吐蕃乘机攻占河西走廊，切断唐王朝与西域之间的联系。其后，唐和吐蕃发生多次战争，直到821年举行长庆会盟，才进入和平阶段，并持续到大中年间，847到860年吐蕃解体。在这期间，唐蕃文化交融程度得到极大提升，如赤松德在墓碑上的龙蛇图案，受到中原神话题材影响，陵前的石狮龟形碑座，就是中原墓葬文化的反应。墓葬中的冥器及辟邪石刻动物，很明显受到中原丧葬文化影响。还有狮子印章，如法藏敦煌古藏文卷子子 PT 幺零八子 PT 幺零八子 PT 幺零八子 PT 幺零八子 PT 幺零八子 PT 幺零八子 PT 幺零八子 PT 幺零八子 PT 幺零八子 PT 幺零八子 PT 幺零八子 PT 幺零八子 PT 幺零八子 PT 幺零八子 PT 幺零八子 PT 幺零八子 PT 幺零八子 PT 幺零八子 PT 幺零八子 PT 幺零八。佛教文化交融密切，大量汉僧入蕃传法译经，吐蕃僧人到长安学经求法，并出现了译经高潮，且吐蕃社会出现了修习禅宗的风气。南诏原为洱海地区六个实力较强的小国之一，开元26年738年，在唐王朝的支持下，南诏和六诏为一，统一洱海地区，后势力日盛，常与吐蕃相为表里，尽扰西南。安史之乱后，南诏借机夺得今云贵高原大部分地区，由于长期与唐朝交战，南诏屡负重，国号虚，甚至到了征15岁以下的男子为兵，让妇女代替男子耕种，并将收获充入军饷的地步。南诏王格罗凤深知虽与中央一时交恶，但唐诏交好是人心所向与历史趋势。为此，他在太和城外立起了德化碑，表达自己迫不得已作战的心情。我上世侍奉中国，累封赏，后嗣荣归之。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早服无罪也。德化碑还继续了南诏的历史和政绩，展现南诏统治者已经接纳并采取了儒家的政治伦理。南诏政权还效仿唐朝官制，设立节度使，其中宁北、镇西、开南和拓东四节度使，犹如唐之安北、安西、安南和安东都护府之名。贞元9年（793年），南诏王易谋寻 派出使团前往长安朝见唐德宗，表达归附中央的决心和诚意。唐德宗接见使臣并赏赐厚礼，答应与南诏会盟。于是双方在羊斜咩城今云南大理举行会盟。次年，易谋寻与唐朝使臣崔佐实在点苍山上的神祠立下誓为汉臣永无离二的誓词。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那些年我们一起读过的课文中陈醉云的文章《乡下人家》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2: 乡下人家虽然住着小小的房屋，但总爱在屋前搭一瓜架，或种南瓜，或种丝瓜，让那些瓜藤攀上棚架，爬上屋檐。当花儿落了的时候，藤上便结出了青的、红的瓜。它们一个个挂在房前，衬着那长长的藤，绿绿的叶。青红的瓜，碧绿的藤和叶，构成了一道别有风趣的装饰。比那高楼门前蹲着一对石狮子，或是竖着两根大旗杆，可爱多了。有些人家还在门前的场地上种几株花，芍药、凤仙、鸡冠花、大丽菊，他们依着时令顺序开放，朴素中带着几分华丽，显出一派独特的农家风光。还有些人家在屋后种几世枝竹，绿的叶，青的杆，投下一片绿绿的浓荫。几场春雨过后，到那里走走，常常会看见许多鲜嫩的笋成群的从土里探出头来。鸡，乡下人家照例总要养几只，从他们的房前屋后走过，肯定会瞧见一只母鸡率领一群小鸡在竹林中觅食，或是瞧见耸着尾巴的雄鸡在场地上大踏步地走来走去。他们的屋后倘若有一条小河，那么在石桥旁边，在绿树荫下，会见到一群鸭子游戏水中，不时地把头扎到水下去觅食。即使附近的石头上有妇女在捣衣，他们也从不吃惊。若是在夏天的傍晚出去散步，常常会瞧见乡下人家吃晚饭的情景。他们把桌椅饭菜搬到门前，天高地阔地吃起来。天边的红霞，向晚的微风，头上飞过的归巢的鸟儿，都是他们的好友。他们和乡下人家一起绘成了一幅自然和谐的田园风景画。秋天到了，纺织娘寄住在他们屋前的瓜架上，月明人静的夜里，他们便唱起歌来。吱吱吱吱啊，吱吱吱吱啊，那歌声真好听，赛过催眠曲，让那些辛苦一天的人们甜甜蜜蜜地进入梦乡。乡下人家 不论什么时候，不论什么。

0: 季节都有一道独特迷人的风景。
1: 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邹群山的散文作品《劳作时光》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0: 儿时假日里，我常跟随父亲来到田头，小麦运穗，油菜籽荚微黄，鸟儿自由地飞翔。春种一粒谷，秋收一束果，布谷鸟啼鸣，与丢丢鸟儿的叫声短促而有力，像是在催促人们劳动不可懈慢。落下谷种，降下细雨，润泽万物，生机盎然。田间劳动号子声响，泥土的芳香夹在农人们的汗味里。五月的田野，满眼都是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农人们挥动着钉耙、铁锹，翻出黑色闰土，一笼笼凝聚七彩春光，一浪浪翻滚阳光闪烁。父亲提着收藏在那黑色瓦罐里的种子，就等待时节的到来。随着父亲挥动的手，一粒粒饱满的种子跳跃在深翻的土地上，那流不完的汗水与使不完的干劲儿，感动着脚下这片热土。小憩在田陌，河水清清，溪流轻声拍打着水岸，水润的田地上落下一对衔泥的燕子。呢喃不听一年余，又见双飞向竹庐，笑翻人间胡海客，重来仍占不巢居。燕子像是我家梁上筑巢的那一对，就在前一天，燕子飞进了我的家，绕梁啼鸣，繁衍后代，时不缓待。啄满一口口泥巴的燕子飞去再飞来，嘴边啄出了血，一刻也不停息。老人说，燕子劳动筑成的爱巢，苦里裹着甜。原来劳动是一种爱，是一种大爱无疆的奉献。水岸边，一汪大大的蒲池，那是父亲经常劳动的地方。看蒲草的美姿，袅袅婷婷立在湿地。多少个夜晚，父亲提灯去往小河岸边，照看借助风力提水灌溉的木质大风车。微弱灯光下，父亲用蒲草编织各种生活用品。一把传承了千年的蒲扇，有着扇风、遮阳、挡雨等用途。用蒲草编织出的圆形、方形、桃形等不同形状、大小不一的工艺扇，在那扇柄上再配上用彩线结成的扇坠，便更增添了蒲扇的美感。劳动是一种创造，劳动创造了世界。我去帮忙，递给父亲一根根蒲草，星空下父亲低头劳作，没有语言，期待就在心中。父亲的一生是劳动的一生，到了古稀之年，他仍是个闲不住的人。那时候，农村耕作中的拉犁要用绳子， 父亲就地取材，自己动手用稻草搓绳子。后来父亲找来树棍等材料，制作出如同水井上辘轳样的摇绳车。父亲将绳车牢牢地安放在墙壁上，然后摇转车辘轳，制出了绳辇。我常常看到夕阳软软地照在茅屋前的院子里，父亲摇动着制绳车，一步一步地向后退，身影在夕阳下与绳辇一同被拉得老长老长。父亲一手摇着绳车，一手按着垂熟的稻草加长着绳辇子，一圈又一圈不停地转动车辘轳。他那清瘦矍铄的身影和沉稳而富有节奏感的摇绳姿态，至今留在我的记忆里。钻木取火，飞船上天，劳动生智慧，华夏文明的火焰常燃。人生有过许多追求，唯有劳动属于自己。父亲的教诲始终回响在耳边。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3: 这是一条荆棘丛生、浴血奋战的路，这是一群赴汤蹈火、矢志不渝的人。他们向死而生，他们必将永恒。请听根据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陈锦张一家11人参加红军长征的真实事迹创作的三集广播连续剧《长征一家人》。编剧莫深，导演李倩、严勇，执行导演毕颖华，录音尹芳，制作合成王丽。第一集。

0: 1935年初，在川陕建立起根据地的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挥师西进，迅速攻克了汉中宁强县。这天傍晚，中共汉中地下党员陈锦章正在宁强县大安镇动员几名年轻人参加红军。
1: 别光顾着说话了，来，喝水。
2: 哎，好，
3: 好，好。
1: 你们呀，要听我的，这才是真正的活路。嘿，你说你们留下，哎，勒紧裤腰带过活，那才是等死呢。
2: 道理我明白，就怕我妈不让我走。
3: 要走，咱不打招呼，直接就走。等村里人都走了，你妈想拦都拦不住。
2: 就是，我就不给家里说。拉上我弟一起参加红军，
1: 哎，招呼还是要打的，说不定你妈呀，不但答应你去，还跟着你一起走呢。
3: 哎，对，带上你妈一起当红军。
4: 哥，你咋还在这儿呢？
2: 陈真人，是真人妹子。
1: 真人妹子，小妹，你咋来了？
4: 哎呀，妈让我喊你赶紧回家呢。
1: 有啥事儿？
4: 你跟他们说的啥事儿？咱妈找你就是啥事儿，赶紧跟我走，快走，哥。
1: 行，

0: 都回去吧。
1: 哎，那我们那个
0: 啥时候走？等我消息。
1: 好，
2: 小妹，走。
3: 嗯。
4: 静悄悄的夜晚，屋外偶尔有狗吠声。陈家厅堂里，母亲朱恒珍正在等待。
5: 妈，大哥来了。
6: 嗯。
0: 妈。
6: 张二，问你句话，为啥要鼓动全家人都去当兵？
0: 妈，您不是常给我们讲吗？好男儿要志在四方。
6: 你和你二弟是男儿，你们两个去当兵我认了，为啥要把你三弟也带走？
0: 这谁说三弟要走啊？
6: 哼，不光他要走，连你爸也闹着要去。他多大了还当自己是个毛头小伙子？
0: 妈，你听我说啊，我真的不知道他们也要去。
7: 我现在就找他们去。
8: 文芳，这就是一支让我们能吃饱、能自主的队伍。你待在家里就是个废物，为啥不争取？
9: 二哥，大哥和你都走了，家里咋办？总得有人守着爸妈吧？
8: 连爸都动了要走的心思呢，让你守。
10: 大哥，
7: 大哥，
0: 二弟，你出来一下。
10: 哎，
0: 文华，你给三弟胡说些什么？
10: 我没有胡说呀。
0: 没有胡说就动员他去参加红军？
10: 参加不参加是他自愿，我又没有强迫他。再说了，我是游击队长，不能光动员别人。
0: 你的意思是我光动员别人？
10: 我
0: 巴不得所有人都参加红军，可是具体到我们家都走了怎么办？总不能让妈跟我们一起走吧？
10: 大哥，你把手松开。走不走你说了不算，个人做个人的主。哎，
0: 文华，你回来。
4: 清晨的鸟鸣衬托着陈家老宅的寂静无声，而此时老宅的堂屋里却男女老少站满了一地的人。陈家共有九个子女。
6: 张二，你是老大，这件事又是你带的头，你先说，为啥要参加红军？
0: 妈，我给您讲过，我读书的时候接触了共产主义，我信共产主义。
6: 文华，你呢？
10: 我和大哥一样。
6: 文芳，
11: 我也一样。
6: 哼，舅妹，你是不是也和他们一样？
12: 是。
6: 你大哥信共产主义，那是他在上海念过书。你二哥信共产主义，那是他跟你大哥泡出来的。你们两个信共产主义是啥道理？文法真人，你们给我说，共产主义是啥？是吃的、喝的，还是穿的？是方的、圆的，还是扁的？听好，你们两个不许去，在家老实待着。至于锦章和文华，你们两个去，我不拦。媳妇不许去，听见了没有？
0: 哎呀，妈，您就让家珍和泽生跟我们走吧。
6: 为啥？
0: 我和二弟都公开了身份，要是他们不走，万一白金过来，这就倒是爸可以

0: 去。
1: 错了，别人去我都不同意，就是同意他去。
0: 这为啥？
1: 红军不许抽大烟，他戒烟戒了一半，参加红军正好改掉他的毛病。张二，我问你，你和文华的媳妇儿都走了，扔下孩子怎么办？
0: 妈，这我们都商量好了，准备带上孩子一起走。
1: 什么？张二啊，这不是开玩笑，你可要想好啊。
0: 妈，想好不想好都得这么做。红军攻打宁强的时候是我们俩去接应的，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
1: 如果这样，那就让九妹还有文芳媳妇儿素梅都跟上你们一起走吧。
0: 妈，
1: 出门在外带娃娃难呀，让他们搭手帮你们，他们年轻。
2: 1935年3月，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北渡长江，红四方面军向川北转移。中共陕南地下党第一位党员、陕南特委委员陈锦章率领全家11人参加了红军。除过三兄弟和他们的妻子吴家珍、李泽生、宁素梅，还有年逾六旬的老父亲陈大训、16岁的九妹陈真人、陈景章12岁的大女�儿陈亚民和4岁的二女儿陈汉兰，以及陈文华出生仅4个月的女儿陈青梅。这天一路强行军，傍晚对路强行军，傍晚对路强行军，傍晚队伍在一条山沟里休息，炊事班在一边生火做饭。陈文芳的媳妇儿宁素梅好奇地凑到丈夫身边来：“
3: 文芳，我们这是朝哪里走啊？”“
4: 先去旺仓。”“
3: 去旺仓干啥？”“
4: 旺仓是红军的根据地，先去那里休整。”“
3: 那休整完了再去哪里呀？”“
4: 肯定是朝南，反正啊，不是打苍溪就是攻剑门，说不定啊还要去成都。”“
3: 我们能去成都？”“
4: 不光去成都，还要去重庆呢。等攻下成都重庆，我们呀就可以解放全中国。”“
3: 这么容易？”“
4: 有什么难的？素梅，你看山头上

0: 红军最少要超过100万。
1: 素梅，三弟，饭好了，过来吃饭。
2: 走，大哥叫我们吃饭了。
3: 全家人欢天喜地地聚在一起吃饭时，二弟陈文华敏感地发现大哥的情绪不好，他正想问一下原因，陈锦章已经三两口扒完了饭到一边去了。直到天黑，陈锦章也没有回来，陈文华有些不放心，就去找他。在一棵大树下，他发现大哥正心事重重地坐在那儿。
4: 大哥，怎么一个人坐树底下？想什么呢？

0: 把九妹三弟和素梅带出来，这到底对不对呀？
1: 嗨，有什么不对？你看他们多高兴，不说别的，一路跟着我们，

0: 本就不足。你看他这一路兴高采烈的，像是去吃宴席，你说这是参加革命的态度吗？革命是什么？革命是随时要去。
1: 这天夜里，陈锦章跟陈文华说了很多，在大哥的忧虑下，陈文华似乎看到了等待他们的战火硝烟和荆棘丛生的漫漫征程。第二天，部队到达望仓后，很快进行了整编。老父亲陈大训被安排在炊事班做饭，陈锦章三兄弟被编入战斗部队，而他们的媳妇儿和九妹陈真人，连同三个幼小的孩子，全部被安排在红军被俘场。
2: 报告赵政委，二连列队完毕，请赵政委指示。
3: 好，我给大家宣布一个任命：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八师第三团命令，任命陈文华同志为三团二连连长。陈文华同志，
2: 到，
3: 你给大家表个态。
4: 二连全体官兵们，我们用不着相互介绍，都是从陕南游击队转过来的。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转入了正规部队，我们要在军容和军纪还有战斗力方面有一个明显的提高，绝不辜负正规二字。同志们，有信心没有？
5: 有。
3: 好，我再强调一下，我们红军是人民的军队，任何时候每一个红军指战员都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记住，你们代表的不是你们自己，是红军。
5: 是。
6: 大哥，
7: 大哥，他们对你不公平。

0: 哎呀，文芳啊，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1: 什么不公平啊？你24年就入党，不光宁夏，整个汉中的共产党都是你搞起来的。现在，二哥都当连长，却让你当文书。
0: 他当连长啊，是因为他当过游击队长。
1: 他再当过游击队长，也和你比不了。他入党还是你介绍的。
0: 现在我们呀，是在作战部队里，以打仗为主。你说，要是把我和二弟都变到政治宣传部门，可能我的职务呀，会比他高些。哎，我说三弟，你想这些干啥？
1: 不是我想，是事情明摆着嘛。
0: 那我可要劝你了啊！你现在啊，已经是红军战士了。红军战士，不光要勇敢顽强，而且啊，要有觉悟、守纪律。你听好了啊，刚才那些话，到我这儿为止，不许再说了。
2: 哟，赵政委来了，
3: 陈锦章同志，我们去走走。
0: 好吧。
4: 哎，我说三弟，
0: 我和赵政委说说话。你晚上还要站岗呢，先回去吧。
4: 哦。
3: 陈锦章同志，有个事儿，无论从哪一种角度来衡量，这回都应该给你一个高一些的职务。可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有些事情很复杂，需要慢慢来，希望你能理解。
0: 赵政委，我参加红军不是为了风妻因子，也不是为了花翎顶戴，请您相信我，这些话我都是发自内心的。
3: 陈锦章同志，听你这样说，我非常欣慰。谢谢你的理解。
5: 两只大手紧紧握在了一起。赵政委和陈锦章感受到了彼此的温度和力量。这天晚上，持枪站岗的陈文芳在夜色中警惕地睁着双眼，突然看见有身影从

0: 我们走。
1: 好。
2: 大哥，你心里又装事儿啊？
0: 是。
2: 什么事儿？
0: 刚才赵掌柜告诉我，已经接到上级的命令，

0: 迅速熄火，接应他们。
1: 再就是啊，苏区政治部保卫局的张主任来了。
2: 啊，他来干什么？
1: 来安排基层部队的肃反工作。
2: 大敌当前，正要集中兵力打硬仗，这时候搞肃反，人心不就乱了吗？
1: 我也有这个担心呐。
2: 上级为什么不阻止他？
1: 哼，谁能够阻止？赵政委说，这个张主任呢，来头很大，他在团部开会时定了调子，说基层部队隐藏着大量的反革命。
2: 他怎么能这么说？
1: 是啊，听说上一回他在红军内部搞肃反，就冤枉了好多人。哎呀，说实话吧，二弟，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3: 事实很快证明，陈锦章的预感是对的。张主任一来就对陈锦章产生了怀疑，并很快派人对他的历史进行调查。
4: 报告。
5: 进来。
4: 张主任，

0: 你能肯定他没有叛党？
1: 能。如果他叛了党，汉中的地下党组织肯定会遭受灭顶之灾。但是他出狱至今，汉中地下党不但没有遭到破坏，反而更壮大了。
0: 同志啊，不能这么马虎。万一他是敌人派来的卧底呢？万一敌人是放长线钓大鱼呢？
2: 张主任仍然没有解除对陈锦章的疑心，安排王干事继续调查，要求一查到底。但是没等调查开始，部队已经接到出发命令，陈锦章随着部队连夜赶路，于第二天黎明时分赶到了嘉陵江边。他们隐藏在嘉陵江边的密林里，静等天黑。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长征一家人》第一集。剧中人陈锦章由苏国涛扮演，陈文华由王博伟扮演，陈文访由古军扮演，朱恒珍由王拓扮演，陈真人由毕颖华扮演，宁素梅由夏静扮演，赵政委由张继华扮演，张主任由王迪扮演，王干事由王以婷扮演，女排长由李倩扮演，王三花由金科宇扮演，旁白海音。参加演出的还有严勇、陈宝利、吴红、王苗、翟太义、李科健、许新兰、李若欣、刘天星。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0: 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南无给团结和给给南南念中学谈得听见你三星版你中央民马关于龙天雷公给和给听南言

0: gezi jigab kangi zungli xiongpa liu go zungda, xingliya da chongsi bu da, gegab kongbi, gyurju oyun henga, mengsi bu, nusi bu, mishu tiongkong da jizu gengsung bu, gegab menju gengju ju so, di zengi genggu lu dun, cunduru pepde, samja la senpa da, jize la, lengyun yu. Oyun zhang xiongpa uwei hua yi, cundu zogyo nan yu.
1: Diga le kune biwe ne cu, Gyeyung Mima Kyuso Gyunle Oyun Lengkangke Oyun Zhang Zhao Le Jihye Dawa Gyebe Tsin Yishu Chu Ningke Nga Zhu Bijing Tu Uzbekistan Ki Zung Tung Xiong Tung Kang Ki Zhu Rin Meji Yue Yue Wa Ta Jie Zhe Na Yu. Zhao Le Jihye, Zhu Xi Xi Jinping Ta Zung Tung Meji Yue Yue Fu Yi Tep Ju Ki Ni Zhi Wo, Zhong Gu Ta Uzbekistan Ki Tep Ju Ti Pen Zun Yi Qi Nga Rwe Dian Tu Qinba Ta Ngui Zhu Nyam Le Le Yu Tu Sa Pe Chum Zhe Tu Yue Jin. Chua ni bui zhi wa ti tu le sa bie tu nam gun ge kyun yung tep ju ro de zhi wa la rinpa la chung xue. Zhonggu chua ki, Uzbekistan chua ta nyam tu, ge ke ni bui zop da ge si tun ke qin tun gyu ta, chep si tie pen zu yi qi dian tu dong hua. Chung ni ni pen nyam le ding sep tu dong hua jie qie di, lao dan zhin te, nang tun pui sum so xin sun shu ngar we dian pe, Zhonggu ta Uzbekistan ki le wang jik tun so pa dun du xue. 中国也有美马推索及乌斯比克斯坦及亲族这些团则团中文了兄弟家伙团亲族团德国来团结娘娘别的定死都当天让所随即刻别空别太结了若然前队学习送去把谁美籍越狱外衣中国空间党五年天龙国家的准备案扩的话的这些的来学把团及乌斯比克斯坦及中国积极在军了自送内部学把团主席习近平给端南回国了是一部全国情报学的叫比如几个月前
0: 也可以被称作雷公的责团中文来训练他编组了他针织落实机构了我国所提供的年龄定时的东西日故七星月季送去把谁这个雷公呢被问你出四周各局系别借用欧云联个军力欧云联个给制作厅局界别参与学中年级按照仓中制作工作去把他借用四周级军力欧云局系盲索了给您的力举起手切入当地 民望用推蒙托出部的教育把它规定颠簸动格是把它命的促进托当下难语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军力奥运借用四周级主席王沪宁从头的学语军力奥运学龄意义背对空白的推蒙出教育用话其实做不了自己的四个级黑把的重叠的重视级黑把永不级黑把界冲的动外的别准切的女朋友推蒙切个别全国等于 军力奥运方光华裔借用苏中央之连锁级测序的当下背法的空气孟尼的克列基女巴阿尔维立巴顿别切的孟尼的四句背对空背的背着头部列秀康利头部的规定动格是送于军力奥运孙东生气满足业主中央级测序的当下背法的空气业主别期望了给您切把的来给技术期望了松中切把呢 中子呢最终七百八十几九七的西顿金额的这把白白做个是对南语军力奥运陈兴英起透明卡贵的蒙西托拉里昂卡贵级别冷路推过仓都当地听日经济组军重建阿尔维忙活的阿尔维熊掌啊忙用的龙具突破七个是对南语军力奥运唐城配以卡贵听孙边女不阿尔维立不顿别七八的记住帖记住若局南修别追蓝下东突破七的 推蒙出局了人地切割是对南语军力奥运陈贵云起结构及落实成绩建议特区拉达的定时切把的米德平六级蒙西落实背对空被用法的人地突破切割别中国对于军力奥运张雪桥以纳尔马孙北明那的朝外松用切修切入动法的巡逻路中给朝外帕尔卡姆就用的切的推把的七来建议出在托尔当的巡逻路中所 地当案策龙用法的片头别朝外帕尔卡姆是对格式对南语军力奥运陈凯义王部军舰级名的跟踪切把的空白级女部切入动法的即使没消息没了推过仓途当地王部军舰级盲族片的军队切入动格别中国对于军力奥运刘小梅义国松落座中央级测序的当前那么的空气 重视基础跟踪没了推过仓途动物的重视全用的特别用为满足地球电动动物的全国等于军力奥运王路以行书党中央的测序的当前那么的空气地当的西北电面作为特朗普阿尔维推过仓途动物的昨年民族的地当国送查瓦西部查书党的地当中国作用了各地动物的全国等于军力奥运高小梅以罗布罗伦比基本所用七八的夹标七别 gensung tuyuk chandu tongwa da. Jizu jengi shibshu kodun gyagi dangde shibshu buzi tor tonggu be chungu tongyu. Gyunlea uyun ma jun shengki, minbo gengun jendu gyurubara kade huda chokba da, jibe dikje gengun la chamba da, gogi meba sobe le dun gyurju la shunglun gyabde gengun da tunbe jizu nyamdu jun gyue shi tongyu. Gyunlea uyun cai shu junki, shize jibe chudin shibshu tonyum jenla gyundu gyudu tongwa da, Buzi lekbe menju chudunki tungung te chongsipta shirimla chogubi chungu tunyu. Gyunliao yun Xinan Hua yi, Dangxio Kanglaya Midobi minye leri ki cipshu de damshe bivata. Kongki, Minboru gyundu da chambi lopsu tungung jikjuru tuku chandu tungwata. Lopsu tungung kekungda chubshi gyoba jikjuru chakgu ki leksu dangde mimangi luyi cimbi lopsu nirgubi chungu tunyu. Gyayung siru ki chushi shunba yang zhengki chuzo zogyo nan yu.
1: Diga lekhung ne biwe ne tsu. Tse ni shu chuu nyingi tse zhu, si zhu gup chup si pe gen yung onyo lenkan yun le onyo lenkan ki cundu ting chup geba bi ching tu chwe wa ta. Cundu to, mang su gen ling ta lek chu chi shu chilu dan ne, mi mang yung tu mung chup ru yu huwa le gui di ten ti tong gui si ba chu si zhe che di chu mu si ling che yu ba shi. Zhunggu zhuan chup si zhu yi yun le onyo gen yung si zhu ki zhu si wang hu nying ki zhuk zhi cundu zu jung na wa ma si sung xie jang na gyu. 空气, 中共措施就给把措存, 陆顿习近平起, 苏西南会, 中共中央起, 民望电话的金别, 空别起三路军军切脱, 美日给陆巨托, 细菌切血起, 为之搞得了木头了, 给个领救规制切把谈, 怎么领托细菌切血起, 陆水满了谈, 基础金属满了, 面具吹电满了, 从一个对抗金属满了解准的, 确用谈, 军退人心的观念, 民望给作为必切脱的动画谈, 忙错的突破了谈, 基础的解切了动画, 忙去恰恰空白了陆剧人心的重置托把谈迷茫用听梦托初步的救费空斗电波西北学俺去电给你给他就人心的吞宁了可挖丁色林把谈松就你他几度托把的切的迷茫四追及迷茫给吞吐恰挖主角云穷谈当他四兄了兄弟前天迷茫给地给切了动画谈迷茫用听梦托初步的救电波安规的动画了然地七八节给托安天中国南北听着见了规的脚步动起 미심탄 中国各民学派中国仓宗群所听习别全国谈罗安森给拆过专业派在内给这一类给规定了密信罗安森给拆过专业派推给给盲族作用了兄弟家国谈比赛头会连续抗力用法的规定动画永不过别冷路推上的动画迷茫路易清派露宿来把的念的话继续跟宿马拉推上的动画 대당中国组织永远七八所国企年轻了谈不明的四周欧元年盲片企全国盲站对吧谈盲片企策划盲站中就这座鞋的当谈结合的特区规制团队的缺乏了让地七八谈听着讲的组织重置体位盲会体位胸障啊迷茫用了偏不准头的切口 给用四周的落实一部来跟比赛特别国内立住七八谈全民司令给来团军军啊腾进也不切盘 陈苏塔通知在职业结构开心年点案也过别个协送一把谁。带他接不住从就托富奎各区批别沿用四周级欧元塔人脸塔陆局陆军界欧元联港企主任选拔的三轮七月塔接不谈。赵宗奇各区批别沿用四周级军略欧元塔米利塔区路欧元联港企主任选拔国内七天七月马赛欧元级托不单七天七月过期七天了垂降循环。 张卓华以各区批别沿用四周级军略欧元级国内每把数据国企确定了垂降循环。张力各区批别沿用四周级欧元年公社车就谈连级别国企确定了垂降循环。从头托，顾学明谈，郝荣、新保安、联合越界级各区批别沿用四周级欧元级托不当七天七月过期确定了基地开连级一把谁。就这从头吹起。 中国苏军抗击原始毕竟在九十岁来陆平起陆基谈天为一点续带着国际图让也给经营苏军团来空别谈真最近快别陆平七日南有把谁。
0: 这个来过年别别人知道我一百次你说我呢你说重年怕了。 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军联奥运。

0: 前岸天，感谢松茶我说铁土主角的下，给中天火，农作起西松不塌，研究卡起，中区得地泥沙两个石不塌，中区子女石不围着这地，中区牛总起，东忙永永起黑白起，快乐石皮冲下得西塌，子女破月解决下。
1: 中科苏军烈日批改期，快乐日批，老早给开期，苏烈军期批改不通，很松懈，越解决越。先做地塔，边角期区域塔，现在团外塘改新，第二，才是二级塔，再往期三级期更越批，改级领区期改革图，图纸级新区，其桥边角从天落前，中科国一边角日别巡逻，新竹港期关线。
0: 三北川区，中国第一，咱们去苏州来日期，给客不清不按唐不言别问题。恰从外团来麻辣烫，提醒现在三头了电梯半个里程，人工三百从所，军车没办法别接替，给客开去，过去公路的广度不接别，人得从不石头过去。
1: 体外开港接我行李，中区出在拖外国内，解决了过目这个运动员接着的活动。我从托塔姆岸批改运货归地动货，西区下江接回，从这起步运气没办，绿洲动物接接替，咱们用了苦个价钱不准的，各数钱不特别，人得牛肯石头口信越接送下。团外内，农作区缺席了。
0: 阿联落别特上学习时，人得从根系性别问题，中科考了这波半个类型人工上不通，点了六个级别团子，军团啊扩团几个月，哈佛罗金克给跟期末落得立刻去，中科牛总克当晚用用黑白去，今次给克了偏不投票级，谢干巧几点月，因此满车四的罗金克。
1: 年前空，年就别提。中科江都团来别个去，考了这批天勇解救了，让人去个月接点下。明安夜考了这波，拉索去休闲不谈，过个春会，从这里去滚别天公西西，新来团在内，路拉其中他，再去就在内，免去越界牌。中科南京去个军团啊，接着当次，该南去忙错他，该来给错啊他。
0: 团结去过去，体外六百多年光秃了，尿从肉蛋儿、硬秃他、裂口，空鼻气，气泡接进头，令人越不信任。第六空气，台湾团结呢，中科坠落团结，南京去采，国统去了，金阿他，松动加森不提，推送来赶紧你去照顾他，成全团派又不是。
1: 在中科团来解救人不是他，现在三头了，在狗儿软垫土不马塞，可能是被团来这打他，可追这他，南京俺可追这狗儿下，归去土不是。中国他咱们俺来特色别过年，看瞧几头狗狗，农作给围着这片空笼灭片，但且证明那错，人心气，念头没办法去死了。
0: 闽南区中科库格拉乡西村俺列丁色土米市，中科前铺外头十九七片六十种植塘，中科在军外在塘，制度期间急忙土转型区。闽南区南屯了他就七片出席，我们提扩展七百亩塞，他给库格体外忙活对看，给库格了西南民心土土级点头。
1: 第六大王出版，蒙古改革期，西群七五塘，即温吞期，足球江西最贵五连八团，中央足球江西宿舍，我所照顾足下。南昌期，无锡改革期里面，我的那，年先生，宿舍扩张卡土具体，蒙古改革期里面，给给接不当接不接，国库松工期，一查七三。
0: 自主接替，女秀一个，足球江西宿舍两个接不是。中国江南区西部，超过采用公司，中国采集塘，中国六十六点地准备，足球江西宿舍电力，中蒙古昨年女主俺们来度过一些。南昌天，三群民委处，持续观察改咱们送塘，足球干部卡，我不就挨个月经，年时足球江西妓女。
1: 每家帮出席，这艺术展的展示体，我连把头去，从外滩，所来去，足球忙起活，都连他，他去徒步马赛，蒙古给客去，面包的七个怎么样，相对修图不有不少。 Sote chokdu tokan ki tokzi sibe dengne de ci. Zingchu chenpo ge, siku chenpo depur nang xin. Tangxin zangwe zingchu ge ki nang to, nam nguanpo ta, jingarbo tonggyo yubshi. Chokdu tokan ki chomjin na, jenpa ngi durwa nguanse tuibu yujin. Chokji ni nugu junchung rinu ta, kurgu gyarki ki, chuzangsi sote sabo yinpo ta.
0: จอเสียงสิ่งนี้ทื่อหนุ่มมีดังวัฒน์จีกุยยิงเบี้ยสุขุยยิงบุตรเสียจงกุจ้าลำจูสิเพ่น้ำช่างขี้เก่งกุหัวลุยหายยุ่งขี้เทียงอันสันเนตการเจเพ่ปากโซจูจีขี้กาเดียงกอร์จูบุตรงารุขี้โซเชิงยิงบุตรถือเจ้าเมียสุเพ่ลู่เจ้าชุกชุบาร์จูบุตรเกี่ยวจุนเกี่ยวจุนถึงสมเชยยุ่งเงี้ยเสียจูจูจังเสียจีเพ่มีแก่บังจูสิจีจูจูเนี่ยจูบดึงพันเล่สิงเกมีบุตร
1: จงเกิดขี้มีบ่อมังถูจิมพะทางโจชุชิบุชิเซมังถูจิมพะตังดุนเทจิเชยิงปาร์กุนยังยังชอร์ตีงาสเนจงเกิดเพ่เกขี้คุมเตขี้จีสิงเกมีบุชิถึงยุ่งสิงบุญนามทักจุดดิ้งเสบเชมีเพ่โจชุมังบุชิอุลเลนบาดุขี้เมยุมจังบ่อปิดดงจิกยุจิทุลจังบุทางจูฮอร์โลคอร์มอร์ชิงยินสีทุสิงเคโลจุยขอนจงกุจ้าลำจุสิบาร์ทองมาร์จุกะ公企公司建国会盟国改革期，王不愿进去级别低下，老师对内组织南昌去，来团南修不堂，个别提出家对教育去严重拖，出任去今年做个预示，他且说着啥破，电表案可给突破，他国去克隆堂争取补贴，我们再退回来受钱预示。
0: 卢海云去做出张西所着帖，唐张去出其中七百马赛，帖为天用苦狗东西，其中几句日完进去。帖去贵几个，做出张西他女个张么，家给天空去，实际进去麻辣军狗，南京去月季松下。卢海云去我最前把这个人呢，去贵做片，蒙古给个去，等着今天我被对菜头会开去谈，送这些帖。 这月就共出借七折，西折就借一百趟。等着明月过去，咱们两天给借的，劳动个月不是，天给七个组别去，苏桂去，六手加进一九年，送出牌，可点头不烫。等着去，此女让过让最头的，原先你是共去，明年冲突修心当头月不是。
1: 早就扛三月半天，早出九百盘，南昌天，老子去东七港不马赛。特通三内天去新店面的苏江塘，让店也是供了，再去通津街去。你到你是赠送了内送，门口给个去，这月可给送个面了，端着三中口，起来苏江街把人家约见，没人外控，我的那些。
0: 特同三内天去节约点钱去，来团面的他念头，毕竟托，咱们俩劳动去，七团所长难受又不是。况且，俺从蒙古给个去，所准千不活，忙不行了。准备千不托不他，也给千不穷。俺们那些呢，南昌天老将他将他接不去，让你去铁塘找回，南昌县他主图别一起千不给穷些松下。
1: 嘉宾迷茫去，临时多退松家，拍起这趟卡车特面。文件代表逻辑给能力，嘉宾去这去人工更多提拍下，还将全部预备。我同女士走出来，压根难送，这去人工军队安排的。个别是这目前难送，可有不是？第六轮过难送，最眼前才忙头送我他。 这三坡从这儿听不当听，这人家公园吃的，全国各地去行不去。他呢，这空买不起的，空开的，从贵片内水养这又不是。一些明天，这就别牛米都不念，托他们也是公片，从米都别把起给种的，这边去，这准是扩充挖起这话，托米牛板给我提示。
0: 开的这人模特吃起，性别抵触起，互尊人心了，颇多贴贴。嘉宾去新来团去去，门西俺这位娘先托，着是别温馨吃下。俺同女士走起来，压根难送。嘉宾去这人温馨特别怕的，三年忙不顾及从刚托，参加女主谈，从所切不所去，能吹团又不是。嘉宾是兄去，这人着急，俺这说，吃不着这，忙不是穿不着短裤。
1: 文件偏着千不团面前，眼动女士在我老给个贴，这日从事去人工拍摄，感觉主角人团长，成群我来拍贴，接动顾客团结团结了，都是认为城市有本内容去，心头三不得有不舍。那年龙珠图，几个外间去这去参与西村人口，各批新，嘉宾去过了西东西个居住了列图。 这三坡，最近我听啊，长沙天不堂团，这人吃别人秀，俺会问些太多东西。嘉宾给用心来念了团长，俺们这连坐起，新推了这边，我们这问题，只当这三边人工去，这些没菜，开心是图这个有不是。我推嘉宾去三年开去，城市电脑，团规做会，我们这问些问些去吃的，这三边人工，俺会马着做事。
0: 嘉宾去研究去内区别玩是不赢了。嘉宾去这团购去学新鲜总去，我同你去自助老团票。月光节居民温州温去几个出租车，嘉宾去过去几趟，给同俺边电梯接不贴，团总来感觉送就说给吃又不是。北海道一租车这里去温州温去几个出租车，嘉宾去过去几趟，团总了电梯接不贴。
1: 团总里感觉是不是几家有不是？嘉宾去国际村刚开几托，我同女婿走出来，团这三百从过走别去，这三百人口这人不来，马回，军队没别，农村团员进，阅读公路前，新来日本电信客来说，给跟前么货，送品上也黑，这三百人口他这人别人口，过桥道边农村提，军队团这边问前下。
0: 听闻这人切切是怕我喊，也能谈到这人切切是吃不康饮食，提早为过给你扩展脱敏用品的事。他且嘉宾去这中山脱敏用品内存信息最新一天，扩展我们团票馒头进行，贵客人贵途做进去。嘉宾给用心的目的这公司积极跟过活，山本真郎去。 明儿扩展脱敏用品内存读书数、类别及电脱，得去看几单呢？听闻这人跑我趟团体，嘉宾去轻松安慰忙活，人工这类忙活脱不趟，怕累不等个又不是。嘉宾去新来团去了，团员身边拿，马内脱我趟，来去忙活，来年明呢，用途着我所去，真龙车进去。 细菌从未新团他开到土那边，新是保存起。细菌等别人工了，村镇特别难。新团去马内教教他，来去接触东高玩教育不是。我同女婿走出来，咱们村民走进去健康难脱，所来每一村民忙不起去，来个接新又不谈。
1: 台南去村民去，六百年级推进土，在水穷在去，土埂也去集中进行运行。铁轨当抢出去，新土牛出来，什么为一万块地，地大玩用个又不是。我与内村大人说了，每一村民提他，两国去江里不拉，就跟他，小刚帮些，少点他，差种去，我所穷车，也去少给两国土，别就这个又不是。
0: 当晚级别在九个人内，在你去送名牌，北京土钞票，我同你去走出来，咱们村民走进土，拿不贴着，扛伞通个又不是，各地走进那中国塔，去给去观众，七栋六层小月间，给客去南去开了送给六层塔，白色团子，双栋六层，整栋了小月不是。
1: 年些短慢，有了他，雨下是归少年用完，去给去牛肉炒粉汤，真的说说，样样大锅菜的，中块出面起来汤，酿了汤，牛肉切块炖不一片，那么个点多，右边选起，不大边走火，天门起，那年俺去去给中山用不贴，用不用起，赶紧你去走松赞送他，从山南一些夜下了汤，楼顶没连锁起，四块土开月钱。 明俺下过了日票，村民重视信徒出不月票，俺去去给其重视，该给东西切入东个银线就行。因此，得操习就习给其主席赔礼去，中块村民团来赔给主席，还将交不他。我说人女天天还将我团谁？有了去公司忙不些去，民宿人女悄悄悄悄，什么事情也不他。 ཁྱི ཕྱད མི ཡོད པ དང ཁྱི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0: 那么一盘，专门从头设计先去看，中期团队两列级别达到电源时，不知图专门刚才不留怎么连旁边入看，我截图对贴，给个看，俺们这入看几组贴，在你兄弟年下过组片，跟你片怎么连每一专门留在诊所那小一些。
1: 迪卡，真多拿小团队居民并存，俺们这边女伴，取得七图片，日完月几点多？咱们每一居民留在诊所头，中国居民起来看，别给女士，结果是当天，自己去，我做俺土民用的是冷月钱，我这七八十个人呢，起来提，那年去拥抱，东北的国统区了，几克三十元一百台。 用不起七个赞，七个去创始人中心，从下南二里塘约束一起下，西的家族姐妹社区所给个他社区忙不了开不起。因为了些事，中国居民体团在江北七东七八年，过了几月团来中客买了去，组装部开进石头，人不中有钱。
0: 给南区内这个来去，这个去年前去来去这趟，前些日子，三内地区对着从不接趟，俺们托三队接替，两在俺们这趟，三内地区俺们准去团在江北七中级别测接替，过了几批居民团来接趟，团就是配给足够了，规定单月不歇，你到你去走走路，团在当铺城市里安排些不一样。
1: 中国每一居民集中去这天，推送当中呢，加起一个九百一百趟，再算数中启动去，勉强三百九月就最多。中国六队六车去城市里安排行程，一到二十三个号，中国每一居民过了这批从少端车去，加起过去送信，端在南昌送给送去了咱们身体，也是给不进去，盘乱中天。
0: 每一居民团来去，托是送一批。南昌地铁，半个月下来出去中去，可是四不着二十去，可一年买得起。我有到去龙口坐下趟，我听听去介绍，我讲去新个站里，自己去坐一批。龙口二十三年，龙桥塘段的过路也去，江都南口走个米铺，可段七八天呢。
1: 半个月，集团南边龙洛南站通没铁石头，因为了些事，中国开来去半个栏马脚接铁，可是四不站二龙秀老干塘，卖门新维修老康，西拉干街维修老康所，南个站面南站准不铁，叫你去俺们俩俺们外定石头东会，这趟石头可有些，可是四不站二重开呢，长进去，如果重开是用不趟。
0: 可是四不站二重开呢，长进去，如果重开是用不趟。可是四不站二龙秀乐队南昌铁，俺到你去走松路，当晚九班团结七不走铁，三内铁开金山七九开，龙秀国库干物业，俺就是平半个来趟，中国南桥俺们来开，北村西就一批。三内铁开龙秀平街就开，经过的话，高年级三块牌，铁矿二康塘三钢看了这边，今年持续新年六点不灭铁石。
1: 六级就被陆续扩展越南，变作了偏改来向，跟宋七度解决下。可是南苏社区村镇的内说，在那地区里面阿里福区，这些过去七十余年，空气中国陆续起来六种青年越不马赛，明年下南昌区陆续这些松江塘、桃潭区艰苦险峻，南昌组成级别时，中国去西塘，中国这些。
0: 中国区西塘，中国这些，中国六十街，南镇七百八十，半个来龙洛开矿区新店面呢，看唐伯所讲起一批。第二个站了，龙洛劳动区作为日不新不马赛，南昌二十公堂，桃潭区再南看人行空头区墙，半个来集团南边龙洛南站通不提，组成塘二十公堂修图不提，人一来中这一不脱片，用错了什么穷细就下。
1: 中国游客陆续买着车票，我连陆续半个月沿路公司接个经理，很着急。南昌铁特通抗辩拓展区维修塘，陆续春节西街图图片，确定日点女居区专题人员间去村镇图片时，俺去来请南昌铁请举三公所。

0: 年冬年雪轮中国华丹企业马脚参与公司马岗村镇集团华兴陆续参与公司门卫党会麦门新维修南昌年冬切古组不堂中国年女六在邦里这决定怎么开年女六学题推上车东忙波开班切不堂
1: 南昌天，罗达的坦白菜，炖起俺俩咱牛头冬着切鱼皮。半个月，陆秀皮给屋里开主席开了毛黑，中国皮给开马脚组准切皮，女个上面南昌开。半个月，女个就叫着解决所动他，今儿给图片，女个都是拖着动活，女个准将他做不牛冬了，规定动物节给贴，女不给钱，准备图片。
0: 半个月，陆续组织荔枝塘边角皮革了，染的浅绿几点香。半个月，军队塘，今儿给图片，女个团做起主席，莫斯塔夫去。中国今儿给图片，女个六岁，新疆三百塘，团来见起规矩说起，六在提，怎么去团结土那边片。中国塘，今儿给图片，女个开工去，俺们俩，俺们为定时都动去，日过几个月几点香。
1: 老古的鞋改错，我们是西区住鞋，俺家的用着这边城市里500几个人呢。俺到你是怎样了？老古的鞋，苏州来日去，人当白马。老古的鞋，我有个同学了，起初叫孙家苏你他，西东新不贴，推从来改进你他，成穷松巴的。老古的鞋，该能团结人当东北去，改进你是这边他，成穷你松不贴。因为老久一人去。 就是脱水素来不及，苏州来日呢，老古的鞋边角去，改点开进是用不汤。俺到你是怎样了？最高汤六度，五日直接解开。苏州来日转送外都是，感觉送就说冰糖，成穷洗身体。来日开开按汤布来贴，俺到九州老铁，感觉厂橘皮糖成穷短，套着钱又不是。
0: 铁蛋切不切，跟着这些汤，吹着这些，这个说来说，随便苏州来这些都是忙起活，吃不下，养呢，人手里边那不容易不是。老古的爷爷就是去一起七八十几个人呢，第六村头，老郑七在屯子，军队来苏州外国去活。老古的爷爷苏州来这去，老郑七在了，当地在俺外休息住个人不谈。
1: 接到前提，盘南区闺女三伯给信他，团里200点菜，马肉炖个菜。老古的爷边叫了这片，心就切些，开进石头口又不是。老古的爷是种开，俺到你是怎样了？大王古牌，开不着切片，团里吃过那，团里三伯给信他，盘南三伯我炖些菜。老古的爷定义，这算团里开，给客多片石头，给我切贵些炖又不是。
0: 西北菜太难，每套人都谈提醒，每一区每团来批改了规定当天，俺东送就了那个团来拿，每套人都就是感觉团就先不吃个汤，团个别个人用多了再谈，青女怎么说？那么是现在批改，学青多汤，那么是更多了，看待照片，女控三片团来给先吃过不少，团又不是。
1: 吃过馒头汤，做出团来三顿菜的老古的爷，靠了这批苏州多片给客皮囊，随便切几些东西。西北菜太难，人不吃素，老郑买了汤，感觉老菜。两块，初心素就素，素秀团来中午吃月清，俺家汤在狗肉来做客，团来热狗了，规定多汤，开来人群挖去，两只新狗汤。
0: 扩展这台，俺们来说去。你看你边去，团里女主对不少，七个人下。第六大碗开盘，老古的也是一种开，边角出去三对了，规定东会，开巧开闸前提，第六推测西部南宋，俺家汤都弄这个说来，金角落去，出行说去，两块说，苏州来日做会。
1: 每套人员所在三对汤，人不出席，人心所我汤吃，开不着吃又不是。七十单呢，每套人员六菜，俺们这吃不去。苏州来日去，蒙西吃去，人员见了规定动物汤，团来去苏南人汤，套着动物，江多进去吃够了，规定动物节吃够最多。
0: 老古的也是种去，老郑七在团来了，规矩切片。老古的也边角军团啊，盘南穷月经，文干军农场用不，年纪少几天，三块五块黑白干。

남목의 튠치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탄들힌제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친 리군기 폐개 진남기